0: 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

0: 6-8折权益。
1: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 兔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为

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隆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0: 话，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

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

0: 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618来了，
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想一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

0: 宜，养生蓝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
1: 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你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

0: 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普及有关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开始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需要跟大家通知一下。就是呢，想要得这个由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精品的药用三七的这些听众朋友，明天呢，大家可以正式报名。
0: 是的，杨老，昨天前天哈，我们有好多朋友在打400的电话咨询，想报名。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已经确定了，明天呢，大家可以正式报名。大家不要着急，很多人说我一直在吃三七。那很多人说三七呢，我们都知道，但是更深的问题啊，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
0: 对，
1: 好的三七呢，甚至于大家花钱都很难买到了。市面上的三七啊，市场上非常复杂的，老百姓没有辨别的能力。但是呢，三七好在于呢，大家吃最便宜的，甚至于三七的边角料呢，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效果。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将是市面上大家花钱买不到的。很多人说杨老给我们的三七粉是北京同仁堂的，有品牌保障的。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呢，这只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方面，好与不好就拿我来讲，我是一定要亲自拿回实验室来实验的。
0: 嗯，
1: 我也会帮助大家呢，在众多品牌的三七粉当中呢做实验对比。那同仁堂的三七呢，确实是实验数据呢最理想的。当时我们实验室检测人员呢，一看数据，以为是检测设备出问题了。但是不可能这么高嘛，是不是检测数据呢跑靶了？
0: 嗯。
1: 后来呢，大家呢又对设备重新检测定标了以后啊，在保证检测设备没有问题的基础上，结果呢反复做了10的实验。
0: 哎呦，
1: 还是跟第一次的结果一样。最终呢，我们才确认了这个结果。
0: 确认这结果哈，
1: 我们比如说呢，我们给到大家呢，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呢，当中呢，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了16.5%。
0: 嗯，
1: 我们要知道呢，正常三七的皂苷含量能够达到11%的，那已经算精品了。
0: 很难得的哈。
1: 以前没有超过15%的。
0: 嗯。
1: 那我们将给到大家的是首个达到药用级别、具有国家批准文号、有严格执行标准的。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是20160274，大家呢可以自己查询。
0: 嗯，
1: 那这是有国家执行标准的，你这种三七粉你市场上花多少钱买不着的。很多人说总皂苷呢16.5%能怎么样，对老百姓有什么作用呢？
0: 嗯，
1: 这个大家很难理解，好比从青蒿当中提取出青蒿素一样，大家吃青蒿的作用呢是很小的，但是浓缩提纯了达到药用级别了，就会对抗疟疾。
0: 嗯，
1: 青蒿素好比说提取出来0.5克就能治了疟疾，但是呢如果你用青蒿，你就是成款的吃青蒿，它都治不了疟疾。
0: 嗯，
1: 就是这么个区别。嗯，所以说呢，对于三七总皂苷呢也是这个道理，总皂苷不到11%的可以起保健的作用。
0: 嗯，
1: 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啊，不管是药店里买的还是那个很多呢超市里面买的三七粉呢，它那个三七总皂苷呢都在7%左右，别说11了，它连10都上不了。
0: 嗯，
1: 它就是一个保健的作用。那要想要起到药用的作用，能治病的效果，起到一个净血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了，血液当中这个垃圾呢就会增多，就会引起动脉硬化，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也是每个人呢必须要面对的。因此我们通过药用三七当中的总皂苷呢清血的作用，就可以把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呢清理掉了，溶解形成的水样的物质。
0: 嗯，
1: 但是呢皂苷的浓度不够，就起不到这样的效果。
0: 对，这次啊杨老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也是以前市面上没有出现过的，也是首个药用三七，机会非常难得，质量疗效是有绝对保障的。讲到三七，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哈。那杨老，三七的历史一定很悠久吧？
1: 三七历史非常悠久了，起源于呢2500万年前。
0: 哎呦，
1: 也是为了我们人类做出无数巨大贡献的啊，也被很多人说成了战。

0: 族的士气。在此次战役中，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军队作战十分骁勇，他们每人身上都带着一小瓶粉末。这些战士受了伤，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做担架，只把这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日本报纸惊呼：“滇军打不死！”遇到如此猛烈冲锋，实属罕见。有日本兵在日记里写道：“滇军外敷和内服一种粉末，这种粉末甚至连动脉破裂都能迅速修复，从而能够重新上阵。它就是叶七片、花一朵、根入药的三七。”
1: 好，欢迎继续回来。
2: 好，那这个是三七在战场上的贡献。我们在抵抗外来侵略缺医少药的时候啊，正是三七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嗯，
2: 它的修复能力极强，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救大家一命的。
1: 嗯，
2: 那三七的数量呢每年都是有一定限制的，非常的少，因为它生长的地理环境的要求非常的特殊，对自然环境呢有着很高的要求，一些产地不到地的三七疗效就会大打折扣。
1: 是吗？
2: 哎，可以说是因为呢三七孕育了文山这个城市，因为有了三七呢才有了文山。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0: 疗效神奇的三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却极为苛刻，只能生长在中国西南边陲的高山上。谁又能想到，正是因为三七，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孕育出一座新的城市。云南省文山是云南通往珠三角地区的重要通道，素有滇桂走廊之称，东与广西相连，北回归线横跨全境，全世界90%以上的三七产自这里。
2: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全世界90%的三七产于文山，可以说是三七成就了文山，也正是因为呢三七的效果显著，才能够经久不衰。云南文山的三七呢也是受到了各大药企的研究，包括很多成品药物的青睐，临床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的主要成分呢其实都是三七。文山呢我去过几次，这次能给大家呢带来最好的三七，我也是到了同仁堂的三七种植基地，我必须要亲眼看一看，因为文山的三七呢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1: 嗯，
2: 也有不是特别好的，不是说所有文山的三七都是最好的，这是不对的。这次呢我到了平坝镇，是在这个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文山市的西南部。今年的1月呀，平坝镇呢入选了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一共呢走访了13个村委会，去了解大家的生活情况、健康情况。这个地方啊到了以后呢，你就会感觉呢自然环境是太好了。蔬菜都是有机的，只有这样好的环境呢才能够孕育出好的食材药材。
1: 对，
2: 好的三七，当地人呢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低，因为大家的血液干净，血管的弹性有韧性，这离不开呢当地的环境跟大家呢常年用三七这种习惯。
1: 嗯，
2: 所以说他血液当中就不会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甚至呢产生了也会被很快的清除掉了，不会堆积。那同仁堂的三七基地呢就在这儿，这次呢都是给大家挑选的15头到20头的5年生的三七。
1: 嗯，
2: 平坝镇呢是文山县的种植三七的重点乡镇，三七是平坝镇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种植面积三七的面积呢达到10800亩，其中呢同仁堂的 GAP 呢规范化的种植呢是3800亩，

0: 这也是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地段。
1: 来听一段录音。
2: 平坝镇的海拔在1800米左右，北回归线刚好从镇中心穿过，1800米再加上北纬23.5度，它刚好符合三七生长对环境的要求，那就是低纬度和高海拔。几百年以来，平坝镇一直是文山三七种植和交易的大本营。时间流逝，几百年过去了，三七贸易直到今天依然经久不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商业中心的形成，它的周围必须要存在一个足够的市场来刺激它。那么文山三七的最早买方又是在哪里呢？它又是如何催生一个新产业的诞生呢？
1: 欢迎继续回来。
0: 这个问题啊，我简单跟大家聊几句。平坝县附近有个老君山，山上呢有银矿。根据文山县志记载，老君山最兴盛的时候呢，是上万人在这儿的开矿。
1: 嗯，
0: 再加上家属服务人员呢，就有几万人为开矿的而生活。
1: 嗯，
0: 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呢，开凿这种银矿呢，受伤流血是在所难免的。
1: 对。
0: 这就得依靠那三七来缓解伤痛。这件事儿呀，我也问了当地的老人，当时一年下来最少需要几万斤的三七才能够满足那庞大的需求，最终呢导致呢野生三七呢不够用。就这样呢，因为采矿的发展，一个巨大的买方市场在这个大山沟里就诞生了。因此为了满足需求，人们开始呢在这儿呢人工种植三七，卖给矿上的老板。据文山县的县志的记载，当时平坝镇三七卖给矿商老板的平均价格是1斤3七，等于呢1000斤的大米。
1: 是吗？因为当时三七真的是太稀少了，也是很多人救命的药哈。哎呀，我觉得杨老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金不换。
0: 对，很多人等着用三七来救命呢。
1: 嗯，
0: 多少钱都得买呀。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人管三七叫金不换的一个原因。通过跟当地的老人聊天呀，我也学到了很多的历史。那同仁堂的三七呢，也是当地最好的。同仁堂为了研究这个三七粉的产品呢，也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达到有机三七的基础上，实现了药用三七的飞跃。那有机三七呢，是指在生态环境质量符合规定标准的土地上，生产过程呢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化学合成，比如说呢不让用化肥。
1: 嗯。
0: 啊，农药这些东西不让用，就是一比一的模拟野生的环境，让三七呢自然的生长。这样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就是三七的产量会很低，但是这药效会极大的提高。然后呢按照特定的生产操作的规程生产加工运输仓储，并且呢经过专门机构的认定检验，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最高的。那是现在呢最高质量标准的三七。当地百岁老人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叫一勺三七粉浑身百病消啊。
1: 了不起哈、嗯、
0: 哎，老人给我呢拿来一盒三七粉送给我，不要不行的那种、
1: 嗯、
0: 啊，非要给、
1: 嗯、
0: 他是我们黄氏膏方的会员，见到我特别热情、哦、啊，特别的亲切。这个老人呢就做到了一清血液二养血管的效果，哎，达到了一个净血的目的。老人用三七呢清血管，用黄氏膏方呢强五脏养血管，双管齐下，也是没有机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
1: 嗯，
0: 那这次呢黄氏养生院跟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也是看中了彼此疗效的重要性。大家记住呢，三七吃的对，省去呢医药费。哎，养生治病就是这样，你信我，我帮你调理，不信我，口若悬河也是徒劳啊。有位教授呢讲了这样耐人寻味的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没有人因为呢养生而倾家荡产啊，说养生养的这人呢最后倾家荡产了没有？
1: 嗯，
0: 啊，说却有人呢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而倾家荡产，人财两空。
1: 对，
0: 所以这样我说呢这句话应该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是杨老，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你看现在就是人财两空的这样的事儿啊非常的多，所以说好多人就开始注重

0: 养生，包括你像我单位哈，有好多人平时很注重养生保健，包括有很多30多岁的年轻人哈，我看他们有的还在喝三七，预防大于治疗，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一个进步了哈。那养老，明天呢大家就可以报名了，那您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大家会不会买不起呢？
1: 具体的政策呢，今天还不能跟大家讲，但是
0: 哦，
1: 我能做到的就是每个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0: 能用
1: 而
0: 得
1: 且呢，
0: 起，嗯。
1: 对，而且给到大家呢，绝对是最好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实惠呢也是大家应该想不到的。这次大家无论如何呢，都要呢参与上了，因为大家能够拿到最好药品的同时，花最少的钱用到了最好的药。明天呢，大家期待这个消息吧。明天呢，会正式公布政策。新患者还没有加入皇室养生院的，这次是最好的机会了。特别是40岁以上的，大家需要清血、养血、净血的，明天直接报名就行了。你在外面根本买不着这样的药用三七，价钱会很高。很多老百姓呢，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呢，自己舍不得啊，钱来买。我希望更多的人赶上这样的机会呢，能够有机会加入到皇室养生院当中，也希望更多的亚健康人群能够加入我们。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呢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效果，以及呢实实在在好的药品。因为皇室养生院当中啊，不单单是我的患者，还有很多呢用皇室膏方的是我的学生，是我的亲属，是我的同事，包括有很多的同仁。因为皇室膏方对于五脏虚损、气血不足的患者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适合的人群也非常的广泛，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但是呢，对绝大多数老慢病缠身的患者来讲，只要正好适合，用了它以后呢，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这个也是呢，几十年、数以百万的患者的口碑。我的学生呢，很多都是给自己的父母用，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健康啊？所以说呢，像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整体施治观念，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需要这么整体来调理的。也有一些听众呢，是通过呢，先知道了皇室响声丸的疗效，最后呢，认识到了皇室膏方。这两个药呢，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是一个药企出的，它是皇室系列的。皇室膏方跟皇室响声丸是一个厂子出的，就是鸡鸣科学山河药业。那皇室膏方呢，在药材上、疗效上有更高的要求的，文化历史呢也是非常久远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我们？就像北京同仁堂一样，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三七粉，就是希望呢，能给大家实现的一清血液、二养血管。因为这种药用三七里面的三七总皂苷的含量呢，达到16.5%，能溶解血管血液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降低呢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性，让红细胞呢变年轻。那三七素呢，促进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成倍的增加，跟血毒呢发生中和，还能够软化血管，让坏死的毛细血管呢起死回生，使干净的血液呢轻松畅快地在血管里流动。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保持呢血压、血糖的平衡，停止呢药物对肝肾的损伤，延缓衰老。可以说是药用三七粉呢是血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我们通过试验呢显示，三七总皂苷呢能够显著地抑制实验性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主动脉内膜的形成。中医以三七呢作为活血化瘀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血液粘稠度过高的冠心病的、心绞痛的、脑出血的、脑梗的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他的主要发病根源呢，其实就是血液当中毒素垃圾聚集太多的一些表现。而这种药用三七呢，具有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促进呢纤维蛋白原溶解酶的活性。降低呢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栓溶解，改善血液流动的作用。我们将要给带给大家的巨大优惠的同时呀，也希望给到大家呢是最好的效果。因为呢皇室膏方是可以让三七当中的有效成分呢更好发挥药效的。那这种药用三七呢，也是可以让皇室膏方的药效呢成倍的增加，这就是大家呢想要达到的效果啊，1+1大于2的效果，不是呢1+1等于2的效果。那明。

0: 天，我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呢，明天就可以报名，具体的政策呢就会公布了。
1: 太好了，敬请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也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希望明天的活动能够一切顺利，大家非常的期待哈。那杨老在给大家带来非常大实惠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给大家的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通过北京同仁堂精品药用三七粉和皇室膏方的强强联合，给大家实现一清血液、二通血管，达到健康净血、五脏健康的目的。直播间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爆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风雨兼程，不忘爱的真谛。济民可信医药集团，中国医药健康产业领导品牌，多年的砥砺前行，济民可信用爱心回报社会，用真情关爱生命，以前瞻性的发展视野，强大的技术力量，奏响时代的华美乐章，尽情欢唱生命的赞歌。却顾所来境，苍苍横翠微。经过不懈努力，济民可信累创佳绩，屡获殊荣，被国家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制药企业百强榜第六位，是国家科技部评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最具科技创新力中药企业，中国医药工业最具成长力企业，追求卓越，从不因惊异的目光而停止脚步，创造辉煌，从不因稍有所获而羁绊跨越，以爱心服务大众，用真心创造良药，每一个济民可信人都将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理念深深融入自己的骨髓。养老，皇室养生院首席医学顾问，济民可信科研技术中心研发组组长，无疑是这种精神最好的践行者，连续六届被评为诚信道德模范、济民可信爱心大使。他开课演讲，足迹遍布全国，桃李名满天下。为弘扬健康理念，奉献自身所学，他十几年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为老年人健康事业奋斗不止。他热心公益，让温暖传递，让爱心汇聚，几十载似水流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寒风骤雨会有时，不变的是他对生命的敬重。为健康承诺，为良心奔波，他正和千千万万的济民可信人一起，继续关爱老年人健康事业，昂首阔步地走向健康新时代。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浩老师。
0: 我是杨浩啊。
3: 我是那个老患者吧。
0: 嗯，你是用药多长时间的患者？
3: 不到俩月吧。
0: 用了不到俩月。
3: 哎，我就跟您说这情况啊，用这个膏方前呢，我母亲是腿疼、膝盖肿、头晕，我一天我就用这个膏方了。用了以后呢，腿消肿，那个膝盖消肿了，
0: 嗯，
3: 腿也不疼了，到现在呢就是恢复挺好啊。
0: 嗯，老母亲今年多大岁数啊？
3: 90了。
0: 哎呦，90岁高寿的老人了。
3: 哎。
0: 90岁的老寿星了，他这个膝关节肿疼有多长时间了？
3: 是几十年了吧？
0: 几十年了。
3: 嗯，
0: 那就是等于老人的这几十年这个关节呢受限制，这活动啊各方方面面受影响了。
3: 哎，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就是什么，就是都好了。
1: 嗯，
0: 我说这就不错了，能走道了。
1: 原来有多长时间走不了道呢？
0: 五年了吧。
1: 五年的时间就走不了道了，这老人家。
0: 啊，顶多蹭能带五里边蹭蹭十来米也就完了。
1: 哎、啊，你看，90岁的老人家了，用了不到2月的黄石膏方，五年已经走不了道了。现在用黄石膏方又能走了，那个肿也消下去了。
0: 哎、对，能走了，能走了。
1: 对于90来岁这个老同志来讲，他能走的话呢，这个不能走，不能走，你好人世界长了，五脏六腑功能也衰退了。现在能活动活动，他五脏六腑气血循环就好，这老人家健康长寿，活100岁，健康长寿奔天年呐。
0: 嗯，他气色也挺好，就吃了，吃这高。
1: 吃了药以后，感觉气色也好吧？
0: 哎，这气色呀，精神也有了。
1: 哎。你对于90岁的老同志来讲，大半辈子劳心劳力下来以后，五劳七损，气血经3种能量亏损，五大系统心肝脾肺肾呢功能开始衰退了。黄石膏方就是能够补气血经3种能量，强人的五大系统嘛，心肝脾肺肾呢就跟给老人家换了一套新的一样，再把气血经这3种能量补足了，就像那老爷车呀，开了10年20年了，但是把主要零件翻新了。又给他把各种油加满了，这个时候呢动力十足，这老人家病也逐渐的开始恢复了，身体你发现他越来越强健了。
0: 哎，再一个呢，家里边都挺高兴，就那个
1: 哎
0: 还挺好。
1: 哎，90岁的老人家了，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有这老泰山，有这老寿星在家的话呢，那是家里的一大宝啊。
0: 嗯，
1: 那个头晕怎么样、啊、老人家这个头晕现在怎么样？
0: 头晕没了，
1: 一点不晕了。
0: 他自个儿就说，他说哎就是我起来那个起床啊下地啊不头晕了。
1: 哎，太好了。
0: 有时候他那个要是往那个垃圾袋里边扔个东西啊，他一扔呢他觉得脑瓜就要往地下床晒了，他说现在没那情况了。
1: 嗯，
0: 是这种情况。嗯，
1: 吃饭呢、啊、睡眠呢、啊、这些方面，大便小便这些方面呢，
0: 哎呀呵，自个儿都能料理了。
1: 原来不行。
0: 哎，自个儿现在啊，就是能不能就那个干嘛去？那一眼那眼看着他自个儿就哒就去了。
1: 嗯，哎呦，太好了！原来90岁的老奶奶了，还得有人照顾了。那你大多数都得需要人照顾了。现在自己干什么，吃喝拉撒自己能解决了。
0: 哎，都能解决
1: 了。太好了，恭喜这个老人家，这才不到2月的时间，一次黄石膏方了。治养结合这种高资剂型的药，既治病还养人。凡是上了80岁，甚至于我建议70岁左右的老同志啊，经济条件允许的，你就没毛病，你吃它试一试，把这身体好好养一养，没毛病的别不得病，有了毛病以后呢治病，这个对全家人都是好事啊。
0: 对，好比说我也跟着吃了点儿，我的那个身上我就感觉的轻松了，就是原先呢心里边揪揪的红。现在嘛事儿也没有了，挺好，挺缓解的。
1: 嗯，
0: 我也跟着那个吃点，就是我的药的组合车。我身上人家都骨头疼吧，关节疼吧，我那是肉疼。
1: 嗯，
0: 肉疼我原先就贴狗皮膏，我现在再一跟着吃两口呢，哎，挺好的。
1: 啊，现在你开始用了以后也感觉不错是吧？
0: 哎，对，不错，嗯，挺好。这回那个活动，我跟那个马主任也讲了，我说那个我申请，要是用不过来的话，我说我申最起码也得给我一套吧。
1: 哎，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具体政策出来呢，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0: 哎，好的，
1: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0: 哎，谢谢杨老师，也祝您健康。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我就听说您给我们办好东西来了。
1: 哎呦，这一次呢、
3: 哎、
1: 同仁堂出了大力了，咱们跟同仁堂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呢、
3: 哦、
1: 由同仁堂给我们出这种、哦。

0: 药用级的三七酚。这个确实对每一个患者来讲太重要了。
1: 太好了，是吧？
0: 嗯。
1: 您太辛苦了。
0: 嗯，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1: 哎呦呵，您还那嘛那个，我们不是姐仨都喝咱的产品吗？
0: 啊，姐三个人都在用。
1: 对对对，都在用。
0: 嗯，
1: 那个都挺好的效果。
0: 嗯
1: 嗯，那个今天我就跟您说，我那个嘛都挺好的，血压、心脏啊，胳膊腿的用的也挺好的，是吧？
0: 嗯，血压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1: 哎、血压原来160。嗯，有170也有。
0: 嗯，
1: 他说那先打喝咱的，咱们现在咱们不喝血压药了，
0: 不用吃降压药了。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
1: 啊、吃了2年多吧。
0: 吃两年多的降压药，现在一点不用吃了。
1: 不吃了，心脏药也不吃了。
0: 哦。
1: 哎、嗯，
0: 那你现在血压能到多少？
1: 现在血压那个最高130。
0: 嗯，
1: 70-80，
0: 就是停了降压药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血压
1: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
0: 那以后降压药不用吃了
1: 啊？不吃，现在我就不着了，不吃了。
0: 那心脏原来呢？是吃的心脏的药，原来是怎么难受？
1: 就是那个，间歇吧，跳跳就停了。
0: 嗯。
1: 夜里睡觉也是这样，能跳醒了。
0: 嗯。
1: 是吧？吃心脏药一直，现在也不吃了。
0: 嗯。那个用黄石膏方以后啊，现在胳膊腿原来是什么关节方面有毛病啊？
1: 啊，对，关节方现在用觉得挺好，哎，不疼了。我那个三妹头疼，头疼多少年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喝咱这膏方喝的，哎，不疼了。
0: 啊。
1: 这头疼点头可多了。
0: 对。
1: 嗯。连 CT 呀、核磁都照了，照不出毛病来。就是疼，
0: 对，
1: 哎，失眠，尤其失眠，都好了，看也都好了，
0: 嗯，
1: 一点不夸张啊，
0: 嗯，
1: 哎，我喝了1年半了吧，快，
0: 嗯，
1: 啊，
0: 嗯，
1: 他们在我后边随着喝的，
0: 姐儿仨都在用药，而且呢，都这个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是吧？
1: 没错，没错，哎呀，还有咱这个那个刘红老师啊，
0: 嗯，
1: 也太不错了。
0: 嗯，
1: 是啊，像咱一有活动嘛的，从来也不拉空，就提前给我们信儿。
0: 嗯，
1: 是啊。
0: 对。他们
1: 能
0: 帮助大家的，就是有一些呢特别的活动呢，提前通知大家，让大家呢病好的更快，能够花更少的钱呢。
1: 嗯，挺认真负责任的，对我们家仨都一样。
0: 嗯。
1: 给这打电话，给那打的，是吧？
0: 嗯、
1: 哎，哪个给我们打电话问呢？问寒问暖的，咱
0: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
1: 哎，
0: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用黄氏膏方，将来呢得着那个同仁堂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你配合上它。
1: 哎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哎，
0: 这样就能够好的更快了。
1: 对对对对，好。
0: 嗯，
1: 哎，
0: 好吧。
1: 哎，谢谢。
0: 明天就能够开始申请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了。
1: 哦，谢谢您呐，费心了。
0: 嗯，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哎。
0: 好。
1: 您替我表扬一下刘红老师吧。
0: 我一定会表扬他的，你放心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您了。哎，
0: 嗯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你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我这个有帕金森的毛病。
0: 嗯。
3: 我腰疼、腿疼、腰椎管狭窄。
0: 嗯。
3: 腰间盘有突出。
0: 嗯，
3: 还有碰触，
0: 嗯，
3: 膝盖也疼，膝盖上骨刺起疼也疼，
0: 嗯，
3: 你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胃12指肠，食道管吧有点炎症，
0: 嗯，
3: 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吧，
0: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3: 83周岁。
0: 83周岁的了。
3: 啊，
0: 这个帕金森病诊断出来多长时间？

0: 年了，
1: 有2年了吧？
0: 2年的帕金森病了，
1: 啊，
0: 哆嗦的厉害不厉害？
1: 不忒厉害，就是一个胳膊，有的时候一个手抖了，右手。
0: 右手轻
1: 咱
0: 微的有
1: 拐弯
0: 点。
1: 的时候吧，说要是拐弯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得慢。
0: 感觉那肌肉是僵硬的。
1: 啊。
0: 主要就这些毛病是吧？
1: 啊。
0: 黄氏高方自己用了没有？
1: 没有，我得问问你才能用了。
0: 啊，听多长时间节目了？还是别人给介绍的？
1: 我听了也10来天了。
0: 听了10来天节目了，想问问自己这个帕金森病啊，这些毛病能不能用它治，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再问问那个帕金森病，现在美多巴呀、金刚烷胺呐这些药物吃着没有？
1: 吃美多巴呗。
0: 吃着美多巴呢。
1: 过去要吃1/4，一天能吃3回，吃不到1片。打去年长了，儿子说赶我起呀，挺难挺慢，得拉着拽着才起来。儿子说再长点吧，
0: 啊，
1: 增加点量。
0: 起床的时候呢，就得别人拖着拽着才能够就起来了，这就越来越发现这个病重了，是吧？哎，你看帕金森病这种病症就是这样，你慢慢的你发现这个病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原来的感觉呢，还好点，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到最后的话呢，你就这美多巴这些药物紧着吃着，它效果也越来越差了。
1: 是。
0: 这种情况的患者，首先帕金森病是非常难治的病症，我们得知道了，是拿在世界上它都属于疑难杂症的。这种病症啊，由于你黑质纹状体这部分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以后呢，导致呢多巴胺释放异常了。多巴胺一释放异常以后呢，人呢就出现这种哆嗦呀、颤抖啊这种表现。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主要是跟那个激素多巴胺的释放异常有关系。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治疗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这是属于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你说通过黄氏膏方就准能把这样的病呢给他治得跟好人一模一样，那难了。但是呢，咱们将来呢用黄氏膏方呢，利用这种经典中医文化的叫经脉随生法，让它肾经足物脑随生，让受损的脑神经线呀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以后，起码呢可以呢逐渐的少吃这种美多巴呀、金刚烷呐这些药物，让它少吃。这些药物吃的越来越少了，最后呢哆嗦的越来越轻了，生活方面不受影响不就可以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腰椎病、颈椎上的毛病啊，包括胃啊、12指肠啊这些方面呢，通过黄氏膏方这种1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从肝经上调啊，从肾经上养啊，一点一点的这种情况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的。因为这种病症的患者既有帕金森病，同时还有颈椎、腰椎上有毛病的话呢，证明肝肾亏得比较厉害了。帕金森病本身呢，跟肝经呢是密切相关的，叫肝不藏血，血不养筋嘛。因此呢，像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通过调肝、温肾、健脾、养心、宣肺，通过这种3脏同治5脏同养，连这个肠胃呀、带这个帕金森啊这些毛病呢，都能够整体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可以治。
1: 我一周吃多少克？
0: 黄氏膏方你早晚各用10克。
1: 有用药引子吗？
0: 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1: 儿。
0: 因为上了岁数了，那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血液垃圾，五脏的功能衰退了，再加上血液里面有垃圾了，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具体政策出来呢，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1: 谢谢。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 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

0: 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你好。
2: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黄芪膏方已经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了。
2: 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3: 啊，这个我本人呢有冠心病，我打吃了这个黄芪膏方之后啊，我自我感觉这个身体这个比原来好，比原来的精神头好，另外我这个睡觉比以前好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不是以前孩子什么毛病呢，在临睡之前这个小便呢就一次一次往茅房跑，哎呀，那简直是躺了5分钟就跑茅房，哎，现在这个现象缓解了，减少了，比过去强多了，
2: 非常好。
3: 再一个，我的这个左肩呢疼痛，也不知是肩周炎，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疼痛了有半年了，哎，现在疼痛感比过去轻了，过去就不能这个胳膊右左胳膊不能抬，现在能抬起来了。
2: 啊，原来的这个胳膊疼的，比如说梳梳头啊，挠挠头啊，挠挠后背啊，这些动作就做不 了。
3: 不行不行，不能做。哎呀，那这个胳膊得一直蜷着。
2: 哎呦。
3: 哎，现在能伸直了。另外就是我这个我又不是有冠心病啊，就是那冠心病那种不适的感觉，就那种不好受的感觉。比过去强多了，症状轻了。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的双脚啊，要按说是不在膏方的治疗这个范围之内的，我的双脚的这个这叫是湿疹型脚气吧，几乎占了我脚的1/2。这一段呢，我过去也抹过别的药，抹了药当时看着是好了，过后犯得更厉害。现在呢，我什么药也没有抹，哎，它在逐步转好，面积在缩小。我也奇怪，这怎么对
2: 不奇怪，老爷子，不奇怪，为什么人长脚气呢？体内湿气太盛的一种表现嘛。
3: 哦，
2: 对吧？香港脚就是越往南方，这种脚呢越多，这种脚气越多，它湿气盛的一种表现呢，表现往下焦一走的话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的脚气。那么黄氏膏方呢，没写治脚气，但是它健脾利湿啊，它有12味药材健脾，就是往开化湿气，而且生阳气本身就能化湿气。你现在的火力壮了，你明显感觉到自己呢，这火力都旺，火力足了以后的话呢，表明你体内的阳气足，阳气足了把湿气化开了，你末梢的循环好了，它这种真菌就感染不了你了，包括湿疹。包括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这都没写在那个功能主治上，但是很多人呢感觉到这些病症呢都有改善了。
3: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想是有道理。另外就是说我自己感觉这身上的湿气啊，这个大便过去大便是噼噼嗒嗒的啊，这个破破糟糟的，现在大便成型了，这是一个成型了。别人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看着个大便吧，没有过去粘池子粘的厉害。很少有这个粘池子现象了，
2: 这就是体内的实际这湿气逐渐的清理的越来越干净了。
3: 行行，我明白了，明白了。
2: 非常。
3: 再一个呀，再一个消息就是个要在我们家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消息。怎么？就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有糖尿病。过去的餐前血糖就在7点以上。这个餐后的血糖在12点到15点之间。现在都打他吃了这个膏方之后，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好像是餐前血糖4点多至6点以下。哎呀，太好了
2: 啊，已经正常了。
3: 餐后的血糖呢9点左右，这不太好了。同时呢，这个早晨减了4个，晚上减了4个，中午还减了一顿药
2: 啊，口服药减了，非常好。
3: 现在他总得自己说，我现在我一天有10万的劲儿。

0: 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行行，
0: 哎呦，这大喜事儿啊！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的十斤药材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呢，高倍浓缩的膏自五脏六腑这么调理下来以后，他神清气爽，你看干活一天都使不完的劲儿，
1: 对对对，
0: 对吧？有机会的话，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儿。啊，因为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1: 对对，
0: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1: 谢谢您，谢谢您。
0: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
1: 嗯，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祝你们身体健康吧。哎哎，
1: 好了啊，谢谢，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了。
3: 好，能跟杨老师通个话，直接得到杨老师的这个指导，真不容易，衷心感谢啊。
0: 别客气。
3: 是这样的，我的母亲今年97周岁，虚岁98岁。她呢，那个是您的忠实的那个听众，听了有几个月了。我的母亲呢，从头到脚吧，有自然衰老的那个病，也有呢别的病。我简单的说说，第一个呢，高血压。他呢，动脉硬化呀非常严重，像高压低压压差得100以上。另外呢，他的颈动脉呢有一条一侧呢已经堵了闭塞了，所以呢，他的尽管血压控制再好，他也经常头晕，特别是体位变化的时候，就有躺到起，哎呀，头晕，头晕得很厉害，入睡呢也很难，中午从来也睡不着，晚上呢也就不吃药，也就是有的时候彻夜，有的最好最好是2个小时左右吧，所以经常吃那个安定，半片安定，吃的半片安定也就3-4个小时，是这样子的。那个心脏呢，左心房、左心室肥大，2间瓣、3间瓣主动脉反流都有这些现象。
0: 对，
3: 那还有一个大肠黏膜脱垂，大便呢排不净，但是呢成型以后呢，它这个排不出来，但是又不能做手术。另外还有一个是手麻、腿麻、腰腿疼、支管狭窄、支间盘突出等等都有。还有呢，就是膝盖以下到脚脖子脚都肿。尽管这样呢，我这个母亲呢心态特别好，她呢不甘心，而且特别注意养生，头脑清晰啊，思维又敏捷，特别能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尽管跟您没通上话，但是基于对您的信任和这个产品的信任，还有病友的经验，我们呢就是从5克开始，5克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半个月，那个一切各个方面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洗呀、小件的衣服啊，另外叠被啊，铺被啊，在室内呢天天走步啊，达到5000步，是这样的情况。
0: 哎，
3: 我们呢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信心，也觉得就得这么调下去，所以就特别急切的跟杨老师呢对话。真的，第一个呢，
0: 这98岁的老奶奶治病，这是我的荣幸啊！
3: 太谢谢了。是，您说她入睡吧，现在从就这半个月，仅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天的睡眠都能达到5个小时，比以前强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她头晕。现在不晕了。第三个呢，特别是大便，大便明显的减轻。原来他自己说，我这个大便困难的比生孩子都难，就是每次哈，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但是现在真是减轻了，没有看到他那么痛苦的样子。第四个呢，脚脖子到脚面的这个肿。

0: 也减轻了，第五
1: 嗯，
0: 个呢就是血压也平稳，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就跟您先初步的报这些喜，就是又年龄大，吃的量又少，又没吃药引子，时间又短，就取得了初步取得了这么些成绩，我们也非常高兴，真是充满了
1: 哈
0: 信
1: 哈，
0: 心，看到
1: 我
0: 希
1: 都
0: 望，
1: 替这老人家高兴，太好了。
0: 太谢谢您了，
1: 太不
0: 所以
1: 错
0: 我们。
1: 了，因为这种药方子对于这个80岁以上的老同志，甚至75岁以上的老同志啊，我说没毛病，只要黄氏膏方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用它来调理调理身体。
0: 对
1: 老
0: 对
1: 机
0: 对，
1: 器磨损70、80年、80、90年了，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用这种药性非常柔和的这种膏资呢，调一调气血阴阳，它这种膏资呢又养人呐。这么大岁数老同志，半个月，而且药量在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啊，他体格的
0: 对，
1: 原
0: 对
1: 因也
0: 对
1: 是岁数的原因，药剂也不能用太大了。
0: 对，对，所以我今天请教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量啊，是不是还能增加？这
1: 首
0: 是
1: 先
0: 一
1: 第一
0: 个。
1: 个，老人家这个量啊，他一开始有患者都是这样，尤其岁数大的，五脏六腑功能衰退，一开始剂量不能带的太大了，但是他适应这么已经半个来月的功夫了，睡眠好，大便好，腿肿往下消了，头晕开始减轻了。他这个
0: 哎，
1: 量
0: 对
1: 啊，
0: 您，
1: 能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先给他调那么2克左右的，到5克、6克乃至7克左右的，应该都差不多。
0: 好，
1: 他
0: 这是
1: 身体
0: 一
1: 有个
0: 个。
1: 接受的过程的，这一段时间他慢慢就接受了，应该问题不大。
0: 好，太谢谢杨老师了。杨老师，就是我。我老母亲在旁边，她还要跟您对话。我说您可别介耽误功夫。她就是一个希望什么呢？她一个是谢谢杨老师，我说我替您谢了。还有一
1: 啊。
0: 个呢，就是她说的能够及时跟杨老师通上话，因为我们
1: 啊，
0: 通话特
1: 九十
0: 别
1: 八
0: 难。
1: 岁的
0: 杨
1: 老人
0: 老师，
1: 家，我通知他们优先的给安排这个号。这么大岁
0: 好
1: 数
0: 嘞。
1: 老同志的话呢，我给看的都得给好好的看的，你放心吧。
0: 哎呦，太谢谢杨老师了。
1: 告知老寿星，让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活120岁。我给他看病看到120岁了。
0: 好嘞，谢谢谢
1: 哈
0: 谢，太谢谢了，跟您对
1: 哈
0: 完话，我们心情特别开朗豁亮。哎呦，太谢谢了，
1: 保重身体吧，都，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好嘞，谢谢啊，
1: 好，
0: 就这样，
1: 好，再见。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1: 哎，
3: 啊，我问一下，这回咱是不是给我们办点三级粉？我们能不能用啊？我们老两
1: 啊，这个
3: 老
1: 确
3: 两
1: 实
3: 口
1: 也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事情了，是吧？
3: 啊啊，对对对，
1: 把你用药的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原来是什么
3: 哎，
1: 情
3: 好
1: 况？
3: 好嘞，啊。我原来吧，从50岁以后，更年期啊，不觉得怎么回事儿，可是一年比一年厉害，这更年期是越来越严重啊，这脑血管越来越严重。现在等于就是高血压，哎呀，弄得我是真是没办法了。去年高血压弄得我很长一段时间呐，没药可用了，就降不下来了，可以说是。这个血压吃完降压药不是在167上瓶子。低压还低，低压50多、60多，不用成天的呀，运动可不好受了，什么活也不想干，心烦哎呀，站不住、立不住的，睡觉还睡不好，还便秘，浑身都是病，气管那儿也不好。现在等于就是呢，浑身的风湿，我这手都是风湿关节都肿胀，都跟鸡娃子那种形式在，有时候胀的呀都攥不上拳头，您知道吗？尤其这个。弄一点凉水，哎呦，我们别提了，就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再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舌头啊，从50岁以后啊，不知道突然间就一夜之间啊，这舌头中间是宽1厘米，是长3-4厘米，突然间这个舌苔就没有了，它颜色呢变成紫茄子皮颜色，没有舌苔，舌尖这一溜啊，好几道大裂口啊。就是这么多年，这个舌头总是造成这个舌头特别干，嗓子眼儿特别干。尤其是夜间睡觉啊，哎，我都离不开水，都得漱，亲漱嘴，亲喝两口水，一直到现在，这困扰的我是真是最不好办的一个事儿。再有那么多年，这头发掉的，哎，我跟你说，可怜可怜着呢。从左到右，脑袋底下都几乎没有头发，完了后脑勺有点头发。哎呀，可不好受！这么多年，我这更年期过得挺苦，其实。求医问药，虽然也没少花钱，暂时来讲效果不是多好。我用您这膏方以后，我。

0: 太高兴了。
1: 嗯，
0: 现在几乎是看到光明了，心情也特别好，觉也好了，也不那么便秘了。血压现在就是嘛呢，我现在已经停了半片药了。现在就是嘛呢，早晨喝完药不犯了，
1: 嗯，
0: 这效果好几阵了。不像原来那个喝完药血压降不下来，现在血压降下来以后就不犯了。
1: 现在心里有底了，有了黄石膏方就不怕血压再高了。
0: 啊，就是哎，就是因为心情特别好，特别放心了，在哪儿去也不在乎这个血压再高的这个嘛了，这血压让我太放心了。
1: 啊，那个睡眠那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啊？
0: 睡眠问题现在也挺好了，原来整宿的就没有觉啊，我跟您说，阳干呢更不好受，尤其血压高期间一点觉都没有。现在睡觉挺好，一觉可以睡4-5个小时。
1: 你看身体整个就良性的循环，血压一下来了也能睡着觉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完事儿。你现在你做点累活也不怕了，你心情好啊。
1: 那个风湿的关节方面怎么样啊？
0: 风湿关节现在我就感觉手它倒不肿了，也不那么胀了，好点了。
1: 原来肿的手都转不上，现在慢慢的肿就散了，是吧？
0: 早晨起来那个手肿的像红萝卜似的，我跟您说。
1: 哎呀，
0: 可难受，可难受。
1: 舌头那个情况呢？没有舌苔那个情况现在怎么样？
0: 没有舌苔的情况，现在色儿好点了，粉点了，不那么发紫了。
1: 原来那舌头发紫的是吧？血液当中有淤毒非常的多，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就非常适合配合呢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了。
0: 太好了，
1: 那把血液好好的净化净化，配合黄石膏方呢掉头发，它还有养血的作用，养血就能够生发嘛，因为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嘛。
0: 是啊，太好，太谢谢您了。
1: 嗯，
0: 我可谢谢您。
1: 明天就能够开始申请报名了，你申请吧，
0: 是、
1: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啊，我给孙林明打电话吧。
1: 明天才能申请，今天不可以。明天呢，找自己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哎，行行，好嘞，
1: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5: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

0: 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焦虑、压力大，或者容易生气、情绪低落的状态时，身体里的警报系统，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持续拉响。这会促使像肾上腺素这样的压力激素大量分泌，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结果就是血压被一步步的推高。临床上发现，高血压和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常常同时存在，互相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情绪不好，导致血压难以控制，血压高了，又让人更加担心、焦虑，陷入僵局。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赚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

0: 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3: 지금뭐하는거야？
4: 피아노배틀멋있지않아？
2: 佑俊是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优秀钢琴家，他为了治疗手腕回到家乡，成为一所音乐学院的交换生。有一天，佑俊在校园的旧练琴室偶遇了正在演奏神秘曲目的真雅。随着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爱情逐渐萌芽，然而真雅却一直保持距离，用他神秘的行为让佑俊感到困惑。当真雅某天突然消失后，佑俊开始寻找他的下落，并发现了他的隐藏秘密。
3: 좋아하는사람이라도있나봐？
5: 아까연주한곡이뭐야？
4: 비밀이야。
5: 넌왜자꾸사라져？
6: 나이제가야돼。
7: 저야？
6: 너무보고싶고계속같이있고싶어。
5: 네비밀이뭐든상관없어，다시사라지지마。
2: 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5: 지금난만날수없는너에게가고있다。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危险场景。对于已有高血压的朋友，剧烈的情绪波动，比如突然的暴怒或者狂喜，是诱发血压瞬间飙升的常见原因。这种突如其来的高压极易冲破血管，触发脑出血、心梗等急症，非常的危险。所以管理高血压绝不仅仅是按时吃药，管好心情和管好血压同样重要。每天不妨给自己10分钟，做做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保持规律的作息。如果情绪困扰持续存在，

0: 主动寻求家人、朋友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是非常明智和勇敢的选择。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

0: 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可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

0: 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8: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 ，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 ，Number One 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 ，FM 八八七，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9: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0: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9: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0: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9: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0: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9: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

0: 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呀，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呢，关系到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间失明。您别觉得我是在吓唬人啊，咱们上一期节目讲了重症眼病，那种是慢慢磨慢慢堵，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的把视力偷走的。但今天要讲的这一类啊，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急症，是眼病里的急先锋，是说来就来的暴风雨。什么叫急症呢？就是发病急，变化快，危害大。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可能啊就看不见了。今天呢还有点模糊，明天可能就彻底失明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很多医院眼科急诊室里边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要把眼科急症这件事儿给您彻彻底底的讲清楚。主要包括三件事儿。第一，哪些眼病属于急症？它们长什么样？有什么信号？第二，为什么必须马上去医院？一秒钟都不能拖。第三，医院急救之后啊，怎么才能让视力真正的恢复？怎么防止复发？尤其是第三点，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到的。急症眼病救的是命，但治的是通道。医院把急症控制住了，不等于眼睛就好了。想要真正的把视力保住，把损伤降到最低，必须打通干眼通道。而这里边的核心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很多朋友以为啊，眼病不就是近视吗？老花眼、白内障、干眼症这些吗？错了，

眼科急症啊，是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病。它们的共同特点呢，是来得快，伤得重，耽误不起。我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一下。

最凶、最快、最狠。您想想，脑中风大家都知道，血管堵了，大脑缺血，几分钟啊就能要命。眼中风呢是一个道理的，眼球里边负责供血的那根最重要的动脉突然堵死了，眼球呢瞬间的断血，视网膜细胞啊几分钟就开始死亡。那症状是什么呢？无痛性的突然的视力的丧失，不疼不痒，但就是突然眼前一黑，像拉上了窗帘，什么都看不见了。有的是一只眼睛，有的是两只眼睛。黄金抢救时间是多少呢？6小时以内，最好2小时以内。超过这个时间，视网膜细胞大面积的坏死，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了。所以各位记住了，如果有一天您或者您家人突然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不疼不痒，别揉，别等，别喝水，立刻打车去医院。第二号杀手叫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发作，这个病呢跟上一种啊正好相反，上一种是不疼，这种是疼得要命。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啊，眼睛里的防水排不出去，眼压呢瞬间就飙到了5、60、70、80。咱们正常人的眼压是10到21，什么感觉啊？这个时候人的眼睛胀得像要爆出来，头痛得像要裂开，恶心呕吐，看灯光的时候周围有一圈的彩虹一样的光圈。很多的老人一开始以为就是偏头疼，以为是胃肠炎，在家里边自己呀吃点止痛药，喝姜汤，结果呢一拖就是1天2天，等到了医院，视神经已经被高眼压给压坏了，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各位记住了，眼睛胀痛加头痛恶心加看灯有彩虹圈等于急性的青光眼，这个时候您立刻的要去急诊。第三号杀手，化脓性角膜溃疡，真菌性角膜炎急性的发作。这个病呢常见于农村的朋友，还有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或者呢眼睛进过异物的人。角膜就是咱们黑眼珠前面啊那层透明的膜，一旦这个膜要是感染了细菌或者是真菌，那层膜呢就会快速的溃烂，变白变薄。症状是什么呢？眼睛剧痛，红的像兔子，怕光，流泪，眼呢睁不开。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在于真菌性的角膜炎尤其难治，普通的抗生素没用，拖几天呢就可能是角膜穿孔，眼球啊保不住。第四号杀手，眼底大量的玻璃体积血。这个病糖尿病高血压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玻璃体呢是眼球里边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如果说眼底的血管破了，血液就会流到玻璃体里边，把光线的路都给挡住了。症状是什么呢？突然眼前出现大片的黑影，像烟雾一样飘动，或者呀像红色的幕布遮住了一样。少量出血可能自己会吸收，但是大量出血就是急症啊。积血不处理会引发继发性的青光眼，视网膜脱离，最后彻底的失明。第五号杀手，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高度近视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视网膜呢就像照相机的底片，如果上面破了一个孔，眼球里边的液体会从孔里钻进去，把视网膜泡起来，让它呢从眼球壁上掉下来。症状是眼前突然出现很多的飞蚊，闪光感，然后啊视野像拉窗帘一样，从某个方

0: 向开始变黑。这个病拖一天，视网膜坏死的范围就会大一圈。一旦黄斑区，就是最中心最关键的那个部位脱离了，我们中心的视力也就永久的丧失了。第六号杀手叫视神经炎急性发作。这个病啊，中青年的朋友比较多见。视神经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电缆，如果说这根电缆发炎水肿了，信号呢就传不过去了，症状就是短时间之内视力快速的下降，同时呢眼球转动的时候啊会疼。很多的患者一开始以为是近视加深了，配个眼镜就行了，结果呀拖了几天，视神经萎缩了，再也恢复不了了。第七号杀手叫眼内炎，这个是最可怕的感染之一。通常呢是眼睛做过手术或者呀受过外伤之后，细菌进到眼球里边去了，眼球里边化脓了，症状是眼睛剧痛、红肿、视力暴跌，甚至看不见。眼内炎呢属于是眼科危重症当中的危重症，处理不及时的话，眼球都有可能保不住。那么第八号杀手叫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急性期，其实这个跟我们第一种所说的眼中风啊，它俩相当于是亲戚一样。第一种呢是动脉堵了，那么这种呢它是静脉堵了，静脉堵了以后血液流不出去，眼底呢就会大面积的出血水肿，尤其是黄斑水肿，几天之内视力就从 1.0 掉到了 0.1 以下。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的朋友是高发性的人群呢。第九号杀手呢是眼底大量出血，这个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包括老年黄斑性病变的突然的出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出血等等。只要是突然出现的大范围视力的遮挡、黑影飘动或者看东西变形，都要当成急重处理。好了，这九大急症啊咱们说完了。大家听下来之后，您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跟您商量啊，说来就来，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拖不得等不得。普通的眼病啊，你拖一周，你拖一个月，可能问题它也不是很大。但是急症的眼病，您拖几个小时，拖一天，可能永远就看不见了。所以啊，我把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放在节目最前边说三遍。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当成急症处理。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当成急症处理。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要当成急症处理。那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尹老师啊，您说了那么多的急症，那医院到底是怎么治的呢？我去医院有用吗？我明确告诉大家，有用，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医院眼科急诊对付这些个急症有一套成熟的灭火的方案，我来简单说一下，您心里有个数就行了。第一呢，降眼压。对于急性青光眼，医生会用甘露醇、降眼压药水，甚至前房穿刺，把眼压快速的给您降下来。眼压呢，降下来之后，疼痛啊，马上就会缓解了，视神经的损伤呢，也停止了。第二就是溶血栓。对于眼中风，医院它也有扩血管的药物、溶栓的治疗，甚至眼球按摩和高压氧，尽最大的努力在黄金时间之内恢复它的血流。第三就是抗感染，对于我们的角膜溃疡、眼内炎，医院会用强力的抗生素、抗真菌的药物，甚至直接呢把药打到眼球里边去，把这个感染呢给它快速的控制住。第四，手术。对于视网膜脱离， 大量的玻璃体积血，医院呢会紧急安排手术，剥切、激光、视网膜复位，把底片重新的贴回去。这些呀都是救急的措施，没有医院急诊的那些个手段，您在家里边吃任何的药，用任何的眼药水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医院的急救，它只是灭火，不是修复。什么意思呢？眼动脉堵了，医院帮您把这个血栓溶开了，血流恢复了，但是已经坏死的视网膜细胞呢，回不来了。视网膜脱离了，医生啊，帮您手术，把这个视网膜给它贴回去，但已经脱离的那段时间里边，缺氧坏死的细胞呢，回不来了。青光眼眼压降下来了，但是已经被压死的视神经纤维呢，也回不来了。医院的急救啊，是救命，保眼球，阻止进一步的损伤。但要想把剩下的视力保住，把损伤降到最低，让眼睛真正的稳定下来，我们单靠医院的几天的治疗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是家里边啊着火了，消防队来了，把大火扑灭了，这个是急救。但是你烧坏的墙啊，熏黑的那个家具啊，受损的结构啊，你自己得慢慢的修啊，慢慢的养啊。眼睛也是一样的，你急救之后，真正的修复才刚刚开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就是回到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的核心概念，干眼通道。我用咱们大家最能理解的话再给大家呢讲一遍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太重要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和肝脏之间呢有一条专门的通道，肝脏通过这条通道把营养物质、气血、津液输送给眼睛，让眼睛看得清楚、看得明亮。同时呢，眼睛代谢产生的垃圾、炎症产生的毒素也要通过这条通道回到肝脏去处理排出去，这就是干眼通道。正常的干眼通道啊是畅通的，眼睛得到充足的一个营养，垃圾及时的排走，眼睛就健康了。重症眼病的时候呢，干眼通道它是堵的，垃圾你是排不出去的，所以说干眼呢、炎症啊、包括变性啊就慢慢的都来了。而急症眼病呢，急症眼病相当于是这个通道不仅仅是堵了，而是同时发生了火灾和塌方。医院的急救呢是先把大火扑灭了，但塌方还在，通道还是堵着的。而且因为这次急症的冲击，通道比原来更脆弱、更狭窄，更容易再次的出问题。所以说急救之后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呢？第一，修复通道的损伤；第二，清除通道里的淤堵；第三，恢复通道的正常的输送功能。只有把眼底通道彻底的打通了，眼睛才能重新的得到营养，才能把急症留下来的烂摊子、水肿啊、淤血呀、炎症啊、坏死的组织啊慢慢的清理掉，剩下的健康细胞才能好好工作。不打通干眼通道，眼睛就永远的是带伤运行，随时可能二次复发，或者呀慢慢的走向萎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急症患者医院说救回来了，但视力呢还是不行，或者是过了一年半载的那只眼睛越来越差，甚至彻底失明了。不是医院没治好啊，是后续的通道修复没跟上。那怎么打通干眼通道呢？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蒙医学对这个问题呀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非常有效的办法。今天呢我就重点的跟大家呀来介绍。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产品的一个组合。一个是仙灵顶上珠，一个是明目25味丸。我先说仙灵顶上珠， 这个产品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在蒙医学里边啊，那可是清肝明目、凉血解毒的头号药材，地位非常高。它有什么作用呢？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您看急症之后的眼睛啊，它就像是一场大火烧过的森林，到处都是焦土、浓烟、余烬。这时候您直接种树、撒种子没用，活不了。再加羚羊角的作用呢，就像一场及时雨，它性寒，入肝经，能迅速的降温，清除肝经的余热和血分的热毒，这叫什么？这叫清肝明目，凉血解毒。热毒清了，眼睛的红肿、疼痛、怕光，这些个急性的症状才能彻底的消下去。重要的是呢，它能为后续的修复创造一个干净、清凉的环境。仙灵顶上珠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再配合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专门针对于急症之后肝眼通道里的热、毒、瘀。然后呢，再说明目二十味丸。如果说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清道夫和消防员，那么他们加强疏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把通道里的淤积的血块、炎性物质、代谢垃圾一点一点的清理出去。那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呢，就是修路队和营养师，他们能够啊滋养我们的肝脏。因为肝是眼睛的后盾，肝血足了，肝眼通道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它们能够直接的营养视神经和视网膜，帮助那些个在急症当中受损但没有完全坏死的细胞慢慢的恢复功能。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呢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我再用一个比喻，急症之后的眼睛是一条被洪水啊冲垮的公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先把这个路上的淤泥啊、垃圾啊、倒下的树木啊全部的清走，这叫清障。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的药材是把清走垃圾之后的路面重新铺平、压实、划线，让它重新变成一条通畅的能跑车的大路，这叫修复。一个负责清，一个负责补，一个负责打通，一个负责滋养，一个急先锋，一个是后勤部长，只有两者强强组合，才能真正实现打通肝眼通道和修复眼组织的目标。我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对于急症眼病急救之后的康复的阶段，这个组合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对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很多的患者反映啊，用上了咱们这个组合之后呢，首先呢，眼睛的红血丝就慢慢的消退掉了，看东西模糊感呢、黑影感呢，一点点的减轻了，怕光、流泪的症状明显的改善了，视野里遮挡的范围不再扩大，甚至慢慢的缩小了，整体感觉呢，眼睛稳住了，也舒服了。这就是肝眼通道被打通之后，眼睛开始啊自我修复的表现。所以说，咱们的各位的听众朋友啊，节目讲到这里啊，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尹老师想跟大家呀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就是，急症眼病，医院是救命的，不是治病根的。不要把医院的急救当成治疗的重点。急救啊，只是让您脱离了最危险的那个阶段。真正的康复之路是从出院那天才刚刚开始的。打通肝眼通道才是让眼睛 真正好起来的根本。第二句就是千万不要等到出了事儿了再去着急。咱们今天讲的这九大急症啊，很多是有高危因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的家族史、长期的戴隐形眼镜等等等等。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属于这些人群，请从现在开始定期的检查眼睛，预防永远比抢救容易一万倍。第三句，相信科学，也要相信我们华夏老祖宗的智慧。现代医学的急救手段和传统医学的调理修复手段，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急救啊，我们一定要靠西医，修复要靠我们的蒙医，这是目前最合理最有效的思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就是蒙医学在这个领域的杰出代表。第四句，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有一天突然出现了视力下降、眼睛胀痛、视野缺失、闪光感、飞蚊暴增，请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别等，别拖，别自己乱治，立刻去医院急诊，因为您耽误的每一个小时可能都是在消耗您后半辈子的光明啊。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记住今天的内容，不是为了吓唬自己，而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工具，别让您的窗户在可以挽救的时候因为拖延永远的关上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 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5: 尹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0: 好的。
5: 我今年也74了，原来呀一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还有心脏病，颈动脉也有斑块的，主要是什么，眼睛有白内障。哦呦，这毛病有7年了。我是两个眼睛的视力啊，原来0.2都不到。23年的时候吧，本来做那个白内障手术，但是手术到最后的关头没做，因为当时啊我那个瞳孔太小了。手术之前吧，别人一般提前半个小时上瞳，我的提前3个小时还是不行。医生说我整个眼底啊都是黑色的。
0: 正常眼底我们是橘红色的，透着亮。那您这个黑色的，说明常年的高血压已经导致您的眼底呀、动脉严重硬化了，血氧呢供应不上，眼底已经出现了严重病变了。
5: 是啊，眼设备这个关键都照不去眼睛，而且那数据检测不准，难度也太大了。前看了那个大夫的水平嘛，稍有一点偏差，后期视力就不行了，而且呢还不能进行超声乳化，我说是不是什么必须做小切口，考虑来考虑去吧、我一看问题那么多、一想呢我年龄也大了，风险也太大，就不想折腾了。最后我决定，我说我不做了，我不就放弃了吗？
0: 其实您的这个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您那个手术难度太大了，成功率不到20%、一般往往在临床上啊成功率这么低的，我觉得老年人要是冒着风险去做的话呀，确确实实风险太大了。
5: 对呀、尹老师、您当了一辈子眼科医生，您最清楚视力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对吧？这0.2的视力都没有，看什么都不行。哇、这人吧要强了一辈子，到老了这眼睛看不见东西、哎呀，老想着说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我心里真的不好受，可是当时一点办法没有啊。
0: 对，人老了呀，咱不盼别的，就盼呢身子骨硬硬朗朗的，眼睛明亮，能自己照顾自己，不想成为儿女的累赘。其实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其实我也挺孝顺的，看我这种手术也不能做了、就去给我买药，中药啊、西药啊、抹的、点的、吃的全都有。但是归根结底什么，没什么效果呀，感觉当时用了没多大意义。
0: 但是咱们得感谢人家孩子这份孝心呢。当然如果说这个药选不对乱治，不仅呢会花好多好多的钱，还会耽误了病情。真正治病啊一定就是国药准字的药，何况您的眼病那么重，稍微不留神呢，稍微不注意啊，很有可能也就失明了。
5: 对，
0: 真正到了失明之后，我跟您讲就真没办法挽救了。
5: 是啊，你说的对啊，我眼睛反正越来越暗了。大夫又说什么眼底视网膜呀，还有黄斑区啊也出了问题。哎呀，我真是我不想失明啊，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知道这样下去啊，可能离失明这一天不远了。
0: 其实眼病的发展呢，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咱们得了眼病也不要害怕，只要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治疗，尽早用科学的方法就可以了。就拿您的眼病来讲吧。常年高血压的人呢，容易引发高血压眼病。常年的高血压就会导致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一堵塞之后啊，我们眼内不能自己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您眼内的动脉硬化，导致血氧就供应不上了，形成眼底的损伤，不能及时的自我修复。那怎么办呢？咱们把干眼通道打通了，让我们眼底呀、能够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如果您用上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能打通干眼通道，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的药材共同啊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就能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到达眼底，激活和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所以说呀，抓紧时间用，不用悲观，也不用害怕。
5: 是是是，尹老师，我当时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晚上吧，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结果早上起来呀，眼睛彻底瞎了。我是什么？我没想到，你给我带来希望啊，让我觉得自己哎，希望能好起来，就像一束光吧，照进我的心里。当时我也天天听你讲课，一天都没落下。听你的课呀，我明白自己的眼病到底怎么得的，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得好。您当时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要用你的药，儿子也特别支持，就跟我把钱准备了。可是当时没有药啊，你的药太紧张了，我就天天等啊，就盼着药，我就希望眼睛能好点，生活能自理，没事啊能也出去走一走啊，见见以前的老伙计啊、老伙伴啊，我就心满意足了。要不天天闷在家里面啊，哪也不愿意去。我这一点心愿啊，只能达到就行了，当时只想的简单。
0: 这点心愿呢，让我听到了，心里边啊，我特别的心疼您。尤其呢，有光感就有希望，意味着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啊，恢复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过生活，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
5: 是啊，尹老师，这点心愿你帮我实现了吧？后来终于用上了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现在不是用了两个疗程了吗？前几天我还跟老同事聚会了，我们见面，当时我真的特别高兴，我能看清楚他们了呀。
0: 可以看清楚他们了，非常好、是不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啊？咱们通过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时候药物当中内含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修复你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您看东西的功能就好一些了。用足疗程的话呢，会更好。
5: 是是是，我现在在屋里活动活动一点问题也没有哎。
0: 您看这多好啊，心情现在是不是也好了呀？
5: 是啊，心情好了，我自己去卫生间啊，自己走出去啊，都可以了，又能看见颜色了，家里所有花的颜色呀，也都能认得出来。眼角那个黑影吧，还有，因为什么呢？坐在我侧面还是看不到。原来我想，只要能看到老伙伴啊，我心里就满足了。但是现在我想看啥，我都能看了，也能下楼出去走一走啊。
0: 如果说您坐在侧面还有盲区，说明您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应该呢还有视神经萎缩。如果是单纯的白内障的话，这两个疗程恢复的一定就会很好。如果说合并了视神经萎缩的话呀，那您两个疗程的用药这个量啊它是不够的。
5: 是是是，我就想我说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我想问问你、是不是我再用几个疗程就没问题了呀？
0: 几个疗程倒不必，最多再配上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啊。咱们主要的宗旨就是不给疾病反复的机会。
6: 哎，行行行，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就听您的，那我再买上两个疗程吧。
0: 行，足够了， 现在关键就是看您当地的药啊好不好买。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咱们争取一下。如果说没有啊、
7: 嗯

0: 就先报名啊，预定上，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也祝您快乐，我们再见。
1: 哎，好好，谢谢您啊，严老师，那就再见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昨天我的药送过来了，我这心里啊总算是踏实了。
0: 那太好了，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但凡抢上药的，大家得到之后心里啊就特别开心，也踏实了。那您买这个药是自己用吗？
4: 是啊，我跟你说吧，严老师，我呢已经用了3个疗程了，这药吧马上就快用完了，所以我就特别的着急。我抢上了一个疗程的蒙药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昨天给我送到的，一天送不到我都睡不好觉，我心里呀始终不安心。
0: 因为咱们蒙药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特别的稀缺，产量也很低，所以呢会导致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有些地方啊脱销好长时间了，大家伙儿啊都在报名登记，等到有的地区呢很少一部分药到的时候啊，马上就被一抢而光了。其实我也为大家伙着急呀，我只能说呢，大家能尽早的把名额给定上了，这样呢能确保啊咱们用上药。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吧。
4: 说起过去怎么跟你说呢，反正就是看不到希望，就是那种很焦虑很恐慌的那种感觉，那种情绪真的很折磨人。现在我算是看到希望了，现在每天就是期待开心。我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高度近视，平时总感觉视疲劳特别的严重，比如啊我睁开眼睛看电视看手机超过1个小时，我眼睛就得闭着，要歇好一会儿才能够睁开，有的时候还要揉太阳穴那才可以缓过来。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以前就总觉得这眼睛面前有东西呀、飘过来飘过去的，有的时候像黑蚊子，有的时候呢又像一团一团的头发似的，另外还有结膜炎，怎么治也治不好，那眼角啊很痒，怎么都弄都不行，并且眼角都是红的。去年我这左眼视网膜脱落了，又去医院做了手术。
0: 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视网膜脱落了，一定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复位手术，一定不能耽误了啊，否则就很容易失明。您的高度近视啊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眼轴逐步的拉长了，眼球不断的变形，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挤压了玻璃体，就会形成啊玻璃体浑浊，牵拉视网膜，那您就会形成呢视网膜的脱落。所以说高度近视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尽早的让眼内的视网膜更加的加固一下，要不然可能咱们打个喷嚏或者是头稍微低一下高一下咳嗽一声就又往脱了。
4: 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去年当时我眼睛就更不舒服，有一天我就使劲一咳嗽，当时脑袋嗡叫一下，我就发现左眼眼前一下就黑了呀，然后就去了医院，医生就说我这视网膜掉下来了，需要立即做复位手术。但是我跟你说呀，那手术以后我这视力也没有恢复，并且玻璃体呢又有积血了，眼前总是有红色的那个布片一闪一闪的，后来我这左眼就只能看个影子了，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就全靠右眼了。所以呢我就怕我这右眼也看不到，特别担心特别害怕，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去治疗，反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丝毫都没有改变，并且视力吧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就是今年我这眼睛那玻璃体浑浊比以前就更严重了，不过现在通过3个疗程的蒙药驻眼奇方

0: 临摹二十五位玩了治疗以后啊，我这眼睛变化太大了呀，尹老师，我现在看东西清楚了，不模糊了，嗯，并且右眼眼前的黑蚊子也没有了。我结膜炎呐，困扰我那么多年，最近再也没人犯过了。
1: 您结膜炎其实是最轻的，最关键的是要控制住您的高度近视的这个度数，同时呢，把您的玻璃体浑浊呀治好，加固您的视网膜。您现在用了有三个疗程了，您的视力呢清楚了，说明这个玻璃体浑浊改善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您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啊，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二十多味原药材，你像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人参呐，等等的中药材，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给您的玻璃体细胞补充酶类物质，激活它，让它呢吸收浑浊物，让视网膜啊更加的坚固。所以说您现在的情况呢，就一天比一天好。
0: 是是是，我真的太高兴了，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左眼能透光了，眼前那个红色的布片最近都没有了，
1: 嗯，
0: 我现在能看到十来米远了，也清楚了，所以啊，我特开心。你看我这才用三个疗程就能恢复到这个程度，说实话我是相当满意的了。我这次呢就又定了一个疗程，这个药量吧，想加一加，您说行不行啊，尹老师？
1: 好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哦，
1: 也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咱们得根据个人不同的一个病情，需要多少就用多少。这一个疗程的药呢，给您送到了吗？现在？
0: 给我送到了。
1: 啊，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3粒。
1: 嗯，这样，再用半个月的时间。一天两次，一次13粒的量，后期咱们就开始减量了。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个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
4: 重

0: 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2: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你明天的工作量可真不少，你要做到保重身体啊。
4: 谢谢您的关心啊，只要大家能好啊，我累点啊也高兴。今天您打进电话来，我能帮到您什么呢？
3: 我是向你汇报老伴的好消息的。
4: 哦，
3: 我老伴今年73了，用了尹老师给开的方吧，不到3个月效果特别好，现在都没事了。我老伴儿吧，让我一定要打电话感谢你。
4: 不用客气啊，老伴儿好了比什么都强。这样，您说说他情况吧，我听听。
3: 我老伴儿吧，前年眼睛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我想吧，他都70岁了，眼睛花了也挺正常的。但是去年4月份开始吧，看东西吧就越来越费劲，吃饭夹菜也夹不准，看不准菜盘子。筷子就在这个桌子上乱夹，就说有虫蛹。我带他去医院检查，把他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4: 对，就是说这个白内障初期的症状和老花眼呢有一点类似，就是看东西有虫眼儿。
3: 岁数大了，自然老花也没有办法。医院给开的光甘肽、白内停，吃了2个月也不管用。我老伴吧就很犟的，也就不吃了。穷了，我是着急，他眼睛特别空洞，没有原来那么有神了。眼睛一出问题吧，活动也受限，心情也不好，天天这个脾气特别大，说发火就发火。我心情吧也更糟糕。老伴平时吧愿意听收音机，有一天吧他跟我说，赶紧给这个尹老师打电话问问，听这个大夫挺有经验的，人非常好。我这一听吧，也觉得你确实实在，医术也高。
4: 是，我确确实实实在啊。人呢，年龄大了，其实咱们怎么说呢，也不追求吃了，也不追求说穿的多好，多大的房，多大的屋了，追求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眼睛的明亮。
3: 是是是。后来吧，我联系上你了，跟你说了老伴的情况。你一听说那个眼睛没事吧，就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说没必要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这个蒙医治眼治疗方就可以。告诉我准备这个猪肝、枸杞子、胡萝卜，叫我怎么做。平时吧也喜欢做菜，一听也就明白了。
4: 猪肝啊，切成片，用清水泡半个小时，捞出来之后啊，加少量的料酒和淀粉给它抓匀了。胡萝卜呢，切片。水开了之后，先下胡萝卜，跟着姜片煮5分钟，再滑入猪肝，煮到什么呢？煮到它那个颜色啊，就变色了。最后加入枸杞子，煮沸了之后关上火，滴上几滴香油，再加上盐呢调味儿。每周呢吃3-5回。猪肝富含维生素 A 还有锌，枸杞和玉米黄质啊能帮助过滤有害的毒光，胡萝卜呢能够提供胡萝卜素。这三者呢搭配有助于延缓晶状体氧化变浑浊。另外呢，日常饮食啊，多吃那个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多吃猕猴桃、橙子。这橙子它富含维生素 C 很多呀，猕猴桃也是啊，包括沙棘也是可以的，刺梨汁也是可以的，可以增强呢晶状体啊抗氧化的能力。适当的吃这个橙色的食物，南瓜、玉米、蛋黄。当然要控制这个糖分啊，少吃那个甜食，还有精米白面， 高血糖它会加速白内障的一个发展。平时还得多喝水，这样呢可以保持眼部代谢的正常，但是要分次慢慢的喝，别一下子喝一大瓶子，一天都不喝，别这样的啊。为什么说给老伴儿开这个方呢？因为他年龄不大，他的这个病啊也是白内障的初发，不是重症的白内障，我认为没有必要用猛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就用这个食疗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对呀、啊，这不用了三个月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治疗前视力是0.4了，现在视力都达到0.6了，眼前没有这个雾气重重，从容也没有了，这眼睛好了，老伴儿能帮我做点家务了，出门吧抬腿就走，这段时间天天早晨去晨练，然后去菜市场买菜，他心情可好了。
4: 是啊，老伴儿健康了，能陪伴您，还能替您分担，也是您的幸福。
3: 是啊，现在他身体好了，不遭罪了，也是我的福气。
4: 对，您这话说对了，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啊。老伴儿健康。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来咱们继续啊，再讲一讲孟非老师在五指山的神奇经历，一起啊带您走进美丽的海南岛，了解到我们黎族同胞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那上一期啊咱们提到了这杨国显杨总啊，发了个招募，就说能不能找点人啊，到这个五指山上去啊，来继续挖掘黎族的传统宝贝黎王草。结果呀，有好多黎族同胞啊，欢呼雀跃呀，因为什么呀？这几十年呢过去了啊，到了现在呀，黎族已经没有王了，那黎族的这个黎王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而黎王草这种神奇的东西，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的东西，也悄然落幕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黎族同胞呢，接受咱们当地政府的领导啊，过上了安居乐业、幸福的生活。但是呢，他们怀念历史，缅怀他们的先辈所生存的那种环境，以及留下来的习俗和文化。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杨总啊，倡议倡导招募，说能不能有人呢站出来帮我们找找山上这个黎王草啊，因为专家已经说了，说最合适长黎王草的地方就是五指山。而自古以来呢，五指山附近呢这方圆一大圈也确实呢是黎王生活的地方，所以啊这几十个人就跟着上山了。在山上也终于的历经了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两棵黎王草。那说实话怎么回事呢？这杨总跟我聊的时候吧，哎呀，我听的是特别特别的认真，我的眼睛啊瞪得溜圆，生怕错过了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杨总就说大喊一声，我找到黎王草了。结果呀，这附近的这些黎民呢、啊、赶紧的往一块凑，大家就凑的就是看，哎呦，这真是在这个一个山坡下面有一块平地啊，这个地方啊在山上，但是延展出来这么一个小的平台啊，那在这块发现了两棵翠绿翠绿的植物。那这个植物啊就两棵，然后呢对着手里面的这个照片，因为在这个东南亚呀拍到了黎王草这国外的那个样子，当然啊外国的太阳这样照射下来出来那个东西啊跟咱们中国的它绝对不一样啊。哎，结果呢这十来个人呢凑在一块就研究，说这是不是啊，就发现那人说这还不是，你看长的这个样子，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杆儿，还有这个大小，就是一定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呀？大家想想啊，这建国到现在多少年了，这个当年呢那些老的黎族同胞采过黎王草的人早都去世了，这些人呢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呢，他们还真的就没注意过，也没见过，也没采过狸王草，只是说听说在黎族的古代呀，有一种神草，这种神草啊，在黎王的手里，哎，包治百病，说这个东西厉害，就是因为有了黎王的这个宝贝，所以说黎族同胞啊，无论是大病小病，黎王就拿这个给治，效果特别特别的神奇。咱不能说肉死人活白骨啊，但是呢，最起码吃了这个保命治病，那很厉害。那这一次啊，他们有幸就到山上，这不就找到了吗？结果大伙儿啊研究来研究去，到最后说这样，说咱带回去啊，带回去找明白人问一问不就行了吗？结果呀，就小心翼翼的呀，就在这个山上把这两颗发现的啊，感觉跟照片上长得一样的这个狸王草就给挖下来了。那挖下来了之后啊，就送到哪儿去了呢？就送到了杨国宪杨总这儿去了。哎呀，杨总在山上的时候啊，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就赶紧往山下走。结果这帮人呢，就从山上往下下。这现在呀，发现那个两株狸王草的地儿，就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在五指山上，杨总他们开发了康养中心的那个地儿，哎，就是那儿。那现在有路了啊，修的这个路，我也到这儿来了。但是呢，当时没有路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这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都没有人走过的地儿啊，大家就可以想象。咱们一直不说一句话吗？叫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呀，你不是经常在山里面生活的这个人，那山高林密啊，你动不动就迷失方向。再有啊，海南的山上多潮湿，

有蛇虫，还有瘴气，就是对人有毒的这个气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那能是一个溜烟下来就到山脚下吗？那不是的。杨总在山脚下呀，等了整整差不多2个小时啊。这帮人呢，上。

休息一天，我呀把这两个草带回去，带到哪儿啊？带到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是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到这儿，咱们找明白人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李王草。结果呢，就开着车，哎呀，这一路小心呢，到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了。结果呢，赶紧就找这个人。这路上啊，杨总也打电话了。哎呦，这研究所里面的这些人呢，也特别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因为以前呢，这个植物标本不好保存，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书本上有介绍，而且呢，在海南的地方志上也有介绍。可是实际当中啊，即使是作为热带植物研究所，也几乎很多人都没有见过海南当地传说当中的这种珍贵的植物，更是护佑了黎族同胞几千年传承的这个神奇的黎王草。结果呀，当时是又是查资料，又是放大镜啊，又是大家一起商量，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老杨总跟我学这个事儿啊，我当时我听着都激动。然后呢，这个专家到最后确认了，而且是所长一头回来了。所长到最后拿着照片，拿着这一棵草过来了，就跟杨国建杨总说，他说，老杨，他说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对照了一下，参照了文献，也参照了国外的东南亚一带的标本，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实物，我现在可以很确认的说，你现在从山上挖回来的这两棵植物就是咱们海南本地的鳄嘴花，也是学名当中的黎王草啊，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咱们海南的地方特色的珍稀植物，同时呢也是咱们黎族啊流传了几千年的口口相传的特殊的药材，黎王草就可以确认了啊。这个东西呢名字比较多，那咱们当地啊黎族人叫黎王草，在书本上这个东西啊叫鳄嘴花，在医书上这个东西啊叫千里锥，在国外这个东西啊叫幽遁草，所以这个几个名字啊都是一回事。那咱们这个东西呢，如果按照学名来说，咱们就又可以叫它黎王草，又可以叫它幽遁草。咱们找到了，哎呀，高兴，值得高兴的事儿。哎呦，这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这老杨总当时他跟我讲，他说那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啊。他说我这一个事儿办好了，办成了。他说未来啊，咱们这个经营项目又着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要做好了，对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个大的好事儿。结果呀，说那这样吧，说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啊，怎么留下呀？结果这研究所的就说了，他说咱们这个幸好啊，咱们是两颗啊，这两颗就好办了，有一颗呢咱们给它装到盆里面，然后呢再到外面去，就放到一个大盆，你不带回来这么多五指山上的土吗？咱们就用这个原土给它包起来，做大一点的土堆，然后呢栽到咱们门外这个树荫下，仿照这个野外的环境，咱们让它自然生长。他说你这不两颗吗？哎，还有一颗咱们就可以作为母体咱们来繁殖了。杨总说这东西是怎么繁殖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东西是种籽啊还是说拔根啊？然后这专家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啊是在野外成长很难，但是呢培育起来啊就按正常的扦插就可以了，说把这个东西剪断，哎，基本上呢跟栽个什么月季花啊一样，你就剪成一段一段的。他说你看啊，这一根啊大概是40厘米左右，按正常来讲可以切成四段。杨总说那咱们就试试呗，反正两颗呢留一颗做本，然后这一颗呀咱们给它剪了，你们呢就帮忙培育一下，我这两天呢带着人到山上继续找，看看能不能再找点啊，这山上既然找着这两颗，就证明啊还有，不怕它少，咱们人多啊，我发动村民，我给他们工资，我呀让他们接着找这几颗呀，咱们种上。结果呢就当时啊就把这个其中的一颗就给它移栽到了研究所的院子里面，哎，就栽到了树荫底下，然后呢挖了好大一个坑啊，都铺上了五指山上的土，把这一颗呀小心翼翼就给栽上，然后剩这一颗呀把它清洗干净，哎呀，这宝贝不得了啊！结果呢，拿着剪刀，咔咔咔，一颗剪成了四段。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啊，有一个有尖儿，

嘿嘿，这是最顶上的，有一个呢有根儿，这是最下面的，中间那一块啊又剪成了两段，一共是四段。哎，就把这四段就分别用这个五指山上弄下来这个土啊，就给它栽种下来了。然后呢，这专家也说了，说咱们看啊，这个正常培养，我们培养植物没问题的，应该说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一个月呀，这四棵都能够长成独立的个体，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拿这个为母本，后面呢，咱们就可以多培育了。说这个老杨啊，你立功了，你回过头来呀，也替我们感谢一下这个黎族的同胞。同时啊，我们把这个事儿报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毕竟是属于咱们海南本地的野生植物，而且呢，是属于极度珍惜的野生植物，更是黎族同胞口口相传的黎族的圣药，那就辛苦你再找一找，咱们争取啊把这个事儿啊做出来，咱们呢把这么一个好的资源呢开发出来，这绝对对咱们海南岛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哎呀，这杨总听完了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开心。然后呢，继续，这回啊，这杨总就带着人了，说我呢就在山下，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呢不一定像他们那样身体灵活，在山上找，但是呢帮着一起打打下手。就这样啊，就是几十个人在山上开始，哎，就继续去再一次的寻找这个野生的黎王草，就是学名叫幽遁草，就开始找了。这一找啊，整整是找了2个月的时间呢。这2个月下来啊，在五指山上是人能够爬到的地儿，这帮村民呢是都帮爬过去了。就这2个月，几十口人呢，大家知道吗？2个月呀，找到的一共才找到了10根，就是10株啊，而且去的都是人迹罕至，几百几千年都没人去的地儿啊。那当时呢，就在这个现在啊，这个度假村也是这个康养中心，就在这一块儿发现了几颗，发现了3颗。哎，这3颗呀，不得了了！你看看啊，当时挖走了2颗，又发现了1颗，一共是3颗，就证明什么？你看，就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一共找着了10颗，而结果呢，就这一小块地儿就找到了3颗，那就充分说明一点呢，就这一块这个环境适合长这个幽遁草。哎，由此啊，也就是为了什么，后来把这一小块给它单独留出来了，特批给杨总他们公司了。同时，政府又给修了一条路，就才有了后来这个政府的特批项目，化为最佳母株，就是母体的培养区。从此啊，这个事儿又有着落了。那大家知道吗？这幽遁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终于找到了。那这一个项目，可不是说今天说有了，那明天啊就能面试了，这不可能的。任何事情要有科学依据，任何事情啊要有理论基础。这一个项目啊，整整的就研究了多长时间呢？连培育、再研究、再做种苗，整整3、4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大家想想，3、4年呢，做什么东西也没有说这个一蹴而就的，做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说咔嚓马上就做好的，它都是需要时间成本的。你想想啊，杨国建杨总这边本身这个灵芝的项目就在走下坡路，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那么多人，又有厂又有店，那你说花销大不大呀？一个好项目到了眼前了，时间呢就需要等。这就干什么？咱们现在年轻人不提了一句话吗？叫耐得住寂寞。那没办法，那老杨总也得耐得住寂寞。就这样，哎呀，这幽遁草这事儿啊，就一下子走过了3、4年的历程。哎，终于啊，也可以说好饭不怕晚，皇天不负苦心人呐。3、4年的时间一过，各种好消息就都来了。怎么来了呢？第一，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做出来了很多，培养出来了很多优质的这个黎王草，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种苗。哎，这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呀，可以大规模的培育了。总结出来了，怎么样培育，种哪里啊，在哪里种合适，这都做出来了，文字资料都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黎王草啊，又是幽遁草啊，
然后怎么去选址，在哪里种最合适，也都做了文案。最后发现呢，哪里最合适呢？就整个海南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有五指山上面和下面是最合适的地儿。因为这三四年呢，这个拿着这个小的种苗啊，整个海南南南北北东东西西都去了，哎，也都去培育了，就发现呢最合适最合适的这一个地儿就是五指山，包括五指山山上，包括五指山山下，包括五指山这一圈都合适。那热带植物研究所呀，就把杨总发现的这个幽蹲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就报给了哪里呢？当然得报给上一级啊，就报给了海南省的农业厅。那这一下子呀，这海南省里啊就特别的重视这件事儿啊，不只是珍稀植物的发现了，更是什么呢？更是海南古黎族的特殊药材重见天日了。所以啊，就感觉这个事儿很大很重要。同时呢，又由于这个杨总啊当年呢对海南的灵芝项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农民呢也进行了脱贫，而且呢带动了很大的经济利益，让很多农民呢赚了钱啊，对海南省的农业养殖做了很大的帮助啊，有了一定的支持。那经过海南省农业厅和这个海南省政府一致的研究，最后啊决定就把这个项目，就是这个离王草学名，在海南省政府人家就不叫离王草了，人家就写了三个字叫幽蹲草，说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新的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大项目进行啊推广，尤其是在五指山市周边的这一块进行有效的推广，增强五指山市附近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呢选址五指山。那这里说到选址五指山呢，其实呢也只能选五指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五指山这儿是最合适的。那政府决定啊发动农民一起来种植幽蹲草，当然啊这需要科学的一个调配，就是哪个地儿能种哪个地儿不能种啊，这都要考核的。到最后啊，如果说这个确实能够可行，试验一阵，如果能够确实可行，最后啊再做这个商业的推广和销售。这样的情况下呀，就形成了一个事儿，就是政府和企业来合作。那从此呢，这个海南省农业厅和五指山的企业即将联合推广这个离王草，就是学名叫恶嘴花和这个幽蹲草的项目。那这个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正式落地了啊，这一下呀就标志着什么呢？就标志着杨总啊接手到了这个项目，选择企业就选择了他们这个企业，合作就是和海南省农业厅来合作了。那海南省农业厅呢负责项目的规划啊，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的指导，然后呢杨总的这个公司就负责这个离王草又是幽蹲草项目的一个回购和市场的推广。由此啊这么一个完整的销售闭环就出现了。那这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听你们感觉这是不是个好事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作物，同时呢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有用的药物资源，那这是个好事，大好事。而杨总呢也是对发现海南珍稀植物做出了贡献，同时啊又耗费自己的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来参与这个事儿，也足以说明杨总是个有爱心有责任心，而且呢一心为着当地人民这么想，帮助农民想着怎么脱贫致富，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人士，或者说叫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听着，海南省政府就负责给规划用地，哎，组织和农民呢签合同，干什么呢？我跟大家说，这海南省政府啊这个事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真正的是想到了解决农民的问题。怎么呢？就是跟农民签合同，免费的给农民提供幽蹲草的种苗，不要钱啊。但是呢农民要按照企业的要求，谁是企业呢？就是杨总这块，按照企业的要求来种植来培养，然后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呀负责

0: 药材，也就是幽遁草的这个东西的加工和科研。那从而呢，五指山杨总这个公司就负责成品的幽遁草的回收、加工和销售。你这样的话，一条龙吗？这不是对企业、对政府、对农民，哎，这三方啊，都是一个利好的大事儿。那从此呢，这个事儿就正式落户海南五指山，而杨总的公司呢，又是跟海南省政府强强联手合作，来共同开发海南流传了几千年，护佑我们海南古黎族一直延续至今的古代传承下来的珍贵植物幽遁草，也就是这个黎王草的项目正式开始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哎呀，杨总跟我说到这儿啊，说心里话，我瞬间我就对这个黎王草，也就是说的这个学名叫幽遁草的这个东西啊，就大感兴趣啊。为啥呀？我说这东西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有历史文化底蕴了，这是第一。几千年呢，这古黎族啊在海南生活可是几千年了，当时我就听说过，我说相传呢，这海南黎族是古代蚩尤的九黎部落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太查啊，但是相传听说过。我说你想想，这追到祖上，这能够追到炎黄二帝啊，我说就从那个时期就有古黎族的存在，对吧？我说你看看到现在是不是跟中国古代三皇五帝是一个期间的呀，我说流传至今呢、啊、我说咱们中国的汉族啊，这是有什么？有神农本草经啊，这跟炎帝有关，有黄帝内经啊，这跟黄帝有关，我说在护佑着我们华夏民族的主要是汉族，到现在啊，这是由老祖宗护佑，这是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医术经典，对吧？那咱们才延续至今，时至今日啊，这中医这不依然保佑着我们中华民族吗？是不是？我说这黎族不得了，我说也是几千年的传承史啊，我说黎族从古至今都没有文字能传承下来的东西，这黎王草这太神奇了。我说杨总，我说我现在就提个要求，我说我难能见到这么神奇的东西，是不是？我说也感谢，我说这个你们也没把我当外人，让我看了，我说这个也尝了也喝了，我说我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拍什么板呢？我说你就把这个幽遁草就加工好的这个做成茶的这种，我说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包装，是一袋一袋的，

还是一盒一盒的啊，还是这个一粒粒粒都可以。我说你给我拿点吧。我说别的几个中心，我说我不敢说。我说现在我负责那个中心，我说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上了。结果这老杨总一听啊，特别高兴。他说你这样，你别着急。他说我呀想多留你几天。第一个，你把这个东西啊详细的了解了解，看一看啊，这个事儿咱们一定是做了。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这个东西我供你们中心，这完全没问题。咱们都合作这么久了，是不是？我也信得过你们，你们也信得过我，这两边啊都是完全达成互信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呀有点小瞧我们了。我说我咋小瞧你们了？我说你们这个我都听到了吗？这是黎族古代传承至今的几千年的传承史，神药。我说第二个，我说这是海南省政府跟你们合作的，我说这属于政府和企业联合创办的，我说还是个助农的脱贫的项目，我说这还小看你们了。结果老杨总就在那说，他说你这样，你等一下啊，我让他们给你拿。我说行，我说我看看你还有啥好宝贝，我说再给我一块石头我也要。他说不是，他说你等会儿啊。结果过了一会儿，我一看，哎呦，这拿过来好几个盒盒，有大盒有小盒。他说孟主任，他说现在我们这儿啊都已经是系列产品了。他说这个呀研发的时间不短了。他说你也知道我们单位啊，这就是个种植生产加工的，我们没这个技术。他说现在呀这个东西叫产业链啊，现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好多个品。他说你喝的那个就属于什么呀，优顿草的茶。他说这个呀不贵。他说这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你看到地里长的那个叶子，他说这叶子摘了过一段时间还长啊，一年四季的长。他说这东西多得很，也不贵。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做好了现在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哎，喝了之后呢你也感受到了能干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大便小便都好。他说你应该是没感觉到大便这块，他说你只是感觉小便。我说是，我说我感觉了两个，就是小便特别好，洗肾呢。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这把肾洗好了，把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弄出去了，把肾洗干净了，我说人呢那治病都好一半啊。我说第二个睡眠好了，人只要睡得踏实，自身的一个细胞功能的修复，我说又厉害了，又是个好作用。我说人们往往就小瞧这两个事儿。我说但是啊，我说我懂啊，我说这两个地方要是给他解决好了，那是起到大作用啊。他说那这还只是这个优顿草的第一个作用。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分两道，他说第一个就是这种茶，他说第二个是精加工提炼了啊。他说这个交给谁了呢？他说最早啊交给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说去复原这个远古黎族黎王的那个古法。哎，我说这黎王什么古法呀？我说他这个是炮制啊，还是什么加工啊，还是什么蒸晒啊，还是什么怎么样啊？我说你说说呗。这个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是慢慢的了解到的，说一个是这个黎族同胞跟我讲，第二个呢他说我查这个海南地质啊地方志查到的，第三个呀就是研究所的这些人跟我说。他说实际上这黎族同胞啊就说了，说这个黎王草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右顿草这个东西是治病的，而且呢古代啊这说病也不像现在搞得这么详细啊，现在又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又是什么的。他说古代哪有那么说呀，啊，就一般来说哪不得劲了，顶不住了就叫生病。到了黎王这里啊，这黎王就给拿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黎王草啊，黏糊糊的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就跟这个科研机构就在复原古代黎王加工出来神奇黎王草的这个方法。他说虽然呢现在呢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而现在这个产品呢就以这个黎王茶为例，开发出来的第一年，他说我以前在东南亚啊，你也知道的，他说我在那儿就打开市场了，他说我呢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结果呀这一下就是当时跟海南省农业厅合作的第一年，没想到啊这市场就大开，供不应求啊。那么第二年呢我就跟政府提要求了，我说咱们这个加大种植规模啊，就这样又给批的地，这个种植面积啊就围绕着五指山这一圈就全种上，
他说我不怕你。

笑话我呀，孟主任啊。他说量大了，产能啊翻了五六番。他说我原本以为啊，这五六番下来了，我继续开拓国外市场，这国内呢也在打开一部分市场，这个不就越来越好了吗？我这企业也做大，哎，老百姓也能增产增收。他说结果没想到啊，这一下好事儿变坏事了。我说咋的了？我说惹祸了，还是说国外对你有什么经济制裁了，还是怎么样啊？我说你说呀。这老杨总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叶子呀收回来了之后啊，太多了，就这东西啊一收一车一收一车。他说我们作为企业啊，还有政府，那你说政府从我们这儿收购种苗啊，我们在山上培育的种苗，这种苗好，然后政府在我们这儿买种苗花了钱了，然后呢这个种苗啊免费的送给农民了，跟农民签了合同了，签完合同之后，农民种出来的这个叶和杆儿再卖给我们，我们就得给农民钱，这不就是循环一圈吗？是不是？那必须我们得说话算数啊，就说人家收获了多少，我们就得收购多少，而且还不能欠款，不能给打白条，就是人家送了，我们就按规定好的价格就给人家钱。哎呀，他说没想到这一下啊，这产能翻了好几倍之后啊，这叶子太多了，他说加工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呢我急得头发都白了。他说这个叶子是新鲜的，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儿啊热呀，是不是？结果呢这个叶子只要加工不及时，这叶子就烂啊，就枯萎了，就发黄变质了。所以说没办法呀，就冷冻。那冷冻了之后还不行，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是加快速度，因为说一冷冻了破坏药性了还不好冻。他说那没招了，只能是连续的往上弄这个生产线，就大规模的把这个叶子就加工成给你喝的那种茶。但是呢他说这茶呀我们啥也没放，保质期呢不长，就六个月的时间保质期就过了，万一没卖出去，他说保质期一过，无论是从口感还是从哪方面就又差了。他说这一下啊，你看连续是不是出了两个问题？他说第一，叶子多，加工不及时，腐烂枯萎。他说第二个，生产线上来了，加工完了，这个茶呀保质期短又不行。他说这么好的一个狸王草啊，当时给我急的呀。他说你知道吧，我当时压了大几百万呢，而且后面还是越压越多，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然后又积压了大量的叶子。他说这个叶子它只会越来越多呀，是不是？而且呢你卖不出去没人管的。他说但是农民那面的拿过来你得收啊，而且市场就这么大，他说不可能急速扩张。哎呀，实在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那两天呢，他说我是天天往这个海南的这个热带植物研究所跑啊，那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了，你必须帮我想个办法，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长期保存，怎么样让这个叶子能加工别烂了，那烂了就是钱呐。那在车里装着是叶，拿到农民那儿是钱，到我们这儿是成本呐。他说我把海南省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给逼急了，到最后啊他们也研究不出来，最后他们呢又找了一个更高级的单位。我说这热带植物研究所都已经够高级的了，我说专门干这活的。他说是啊，他说他们上面还有高级单位。我说你说说，我说我看看，我听说过没有？杨总跟我说的，说又往上找的，这回找的啥单位啊，找的叫中国，你听听，这回是归国家管的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所。哎呦，我说这单位不得了啊，我说这是国字头的。他说对呀，他说这叫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啊，热带作物品种实验研究室。我说这单位一定有结果。他说是，他说又找的哪儿啊？他说又找的这个好多专家呀。他说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又聘请了一些科研人员，我们自己也在想办法呀。他说我们呢又联合要很多机构，我们又创办了五指山黎苗中医药健康研究养生院。我说你这杨总啊，我说你这投入了大资金吗？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这跟政府合作不能丢政府的脸，跟农民合作不能让农民亏了钱。我说杨总你这个人大爱，我说你这个人呢、宁可自己吃亏不让农民吃亏，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大爱之心呢、我说你这绝对是够得上慈善家。

哎呀，这杨总就笑，他说这没办法呀，这咱得忍呐，得讲良心呐。他说你看，政府信得过我，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农民信得过我，跟着我去种，这你说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呢。他说你看，我们叫五指山的这个万家宝科技有限公司，你说这不就三个单位了吗？是不是？结果这一下三个单位啊就客户公关。我说研究出来了没，你告诉我。他说你看，就给我拿过小盒，他说你看看这个，现在了我敢坐在这儿跟你喝茶了。他说那段时间我还喝茶，他说我觉都睡不着啊，愁啊。他说这每天呢，这进进出出啊全是钱呢。我说这啥东西啊？结果呢他把那个给我打开了，我一看，哟，一个密封的塑料袋。结果呢他把那塑料袋一挤剪开了，就挤到我那个另外一个杯子里。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发酵的东西吗？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么懂啊。我说你看这个颜色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草木发酵的那个酸味儿。我说我闻到了，我说这个是属于发酵啊。我说这个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叶子。哦，我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有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实验室给你出的技术呗。他说对，他说这个也是人家费了好大的劲儿啊，人家比我们厉害。他说人家是查遍了古书，查遍了典籍，选了很多配套的药，他说各种文献翻遍，他说终于啊慢慢慢慢的找啊，慢慢的总结呀、啊、他说好长时间呢，两年多呀、啊、他说这那段时间我那嘴上一直就是有泡，他说那两年呢我是熬啊等啊，他说幸亏加点厚点啊，他说我那时候都想卖地了。我说你终于熬过来了。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啥，复原了当年古黎王自己偷偷的掌握的这个秘方啊，做出来的黎王给黎族老百姓用药的东西。他说人家那个研究所的人说了，他说古代黎王啊也不好保存，跟你面临的是一样，那黎族同胞那个年代植被没破坏啊，啊山上野外长的东西多呀，采集过来的这个草放他那儿他也蔫也烂，他也是组合配方，也是找东西。他说史料有记载说这东西也是发酵的，只是说黎族老王怎么发酵的不知道。那咱们呢现在翻遍了史籍，找到一些参照物啊，配上一些别的药材再发酵的，说这一下啊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疾病，而且呢效果呀很好。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室正把这个东西啊准备立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这个典籍当中没有的东西必须拿科学的实际数据来做证明啊，从而啊进行研发。哎呦，这一下子呀就不得了了。他说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啊。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研究院那块说了，说只要发酵好了放到这个密封罐里，放多长时间啊，可以放10到20年不变质。然后呢你把这个浓缩的发酵液，就是多种药材以这个幽遁草，就这个黎王草为主要原料发酵的这个发酵液，就说只要放在密封罐里能放10到20年。如果说分装装成这个一小袋一小袋，这样的情况下保质期至少能放2到3年。他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就高兴了。他说什么呢？因为这样我收再多我能存得住了，哎，我不浪费了，我这个东西只要放着10几20年都没问题，我随着用，随着有客户需要，我随着灌装，灌装过后保质期还能达到2年多。他说你看这是不是跟这面研究院就有了结果呀。他说以前呢这个古代的黎王也是黎民采集过后他也保存不了，也是砸成糊糊，然后呢再加上别的药材然后发酵，发酵完了之后也能够保存1、2年、2、3年。他说你看咱们现在啊基本上就完美的复原了当年古代黎族黎王掌握的这个东西，也就是给大家用到的黎王草发酵的这个药就被我们给复原了。哎呀，这个话一听完了我那心里头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说杨总啊，我说我这回明白了，我说你说我小看你了，在这儿等着我。

这老杨总啊，那脸上那种表情啊，特自信，笑眯眯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尝尝吧，你尝尝这个味儿。”他说：“这回你再喝下去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呀，升级了。”他说：“这个升级过后啊，那你喝了那个草，那你无非就是小便好也好，睡觉好也好。”他说：“这个你得慢慢体会。”他说：“你别看这个呀，这个用料又多，又精细，又发酵，而且呢浓度又高。”他说：“这个呀，反倒慢了，慢归慢。”他说：“它的功能可一点都不少，很神奇。”他说：“我呢也自己喝，家里人都喝。”他说：“你尝尝。”我说：“好。”我说：“我尝尝。”我说：“喝这么多吗？”他说：“这一包是30毫升啊，一包是30毫升。”他说：“这是最大量，就是一包30毫升量了，就是最大最大的量了。”他说：“正常情况下呀，一天喝上10毫升到15毫升就都可以了。”他说：“这一包呢，你可以喝上一天，也可以喝上2天，也可以喝上3天。”他说：“我们这个呀，一盒就是10包。”他说：“问题比较多的啊，这一盒啊，一天一包就喝10天。”他说：“问题少一点的，就1包喝3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一盒啊就喝1个月。哎，我说这挺神奇啊。他说：“那你要是问题又不多也不少的，他说1天喝半包，哎，这一盒呢喝20天。”我说：“你怎么这个包装有意思？”我说：“你咋不搞那种10毫升一支的？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一盒里面呢，就装上它90个，对不对啊？”我说：“要是问题最多的，1天喝仨，就一盒喝1个月。”我说：“问题少的那个呢，1天喝1包。”我说：“喝3月。”我说：“多好啊。”他说：“你看这东西啊，它是液体装的。”他说：“如果盒子做大了，一个是沉。”他说：“再有一个呀，这个盒子做大了容易挤压，压烂了呢。”他说：“这个我们都找明白人，人家设计公司说了，这样的盒子最合适。”他说：“这个袋子还要密封，不能跑，而且呢还要避光。”他说：“你尝尝，你尝尝。”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吧。”我说：“那我就把这个都喝了，不会有啥副作用吧？”老杨总说：“你看这有啥副作用啊？”他说：“这是纯天然的，这个比食品级还安全呢。”他说：“这个批的本来就是特殊食品，很好的一个东西。”他说：“你说它是药，它就是药；你说它是食品，它就是食品。”他说：“这东西少见得很。”他说：“整个中国只有我这有，别人那儿都没有。”我说：“那是。”我说：“我这么多年我连听都没听过。”我说：“这要不是昨天杨小二跟我说这事儿，我说我都不知道。”他说：“对呀。”说：“你喝吧。”我说：“行。”我说：“我尝尝。”哎，我就放到嘴里了，虽然不多吧，30毫升。我就想着，我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味儿呢？哎，我慢慢慢慢的品了一口，哎，我一到嘴里面，微微的有一点点的小酸，就像什么味儿啊？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是不是蘸那个醋啊？啊，每个地方蘸的不一样，这有的地方蘸蒜泥，有的地方呢蘸酱油，有的地方啊蘸醋，啥的都不一样。就像什么啊？我跟大家说，进到嘴里那个味儿，就像醋倒了那么一点儿，然后呢又倒了一点水，就是微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然后呢微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你说它酸吧，有点味儿，但是它不酸。你说它苦吧，有点味儿，它也不苦，就属于没什么杂七杂八那个味儿。这个味道啊很简单，很单纯。哎呦，我说杨总，我说这味儿完全没问题啊。你说它好喝吧，没见出好喝。你说它难喝吧，也不难喝。我说我呢，这个学药理药性这么多年，我说我品了一下啊，我说我说实话，我说我没品出来里面有啥东西。我说就那个普通的中药啊，你熬一大碗，我说让我喝两口，我都能至少给你品出来几种里面的几味药。我说这个，我说我是一点儿没喝出来啊，我说我就喝出来微微有点酸，微微有点苦。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都发酵了，他说发酵的时间也长，而且呢发酵的技术也很厉害。他说再有啊，出来的这个成品味道就是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是啥。他说我就跟你说一句最简单的吧，他说在古代黎族就这东西就是啥病都治。他说当然现在相信科学，不能说啥病都治。他说现在呀，你知道我在东南亚一带很多人买这个东西干啥吗？我说保养还是调理身体啊。他说现在国外也有用到黎王草，就这个幽顿草治病的先例，但是呢他们那边呢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倒不多，而只是记载性比较多，实验室里面有。他说没想到我这个东西过去

0: 后啊，很多癌症患者争相抢购啊，而且他们国外呢是有这个研究数据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选我这个，用量特别的多。现在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了，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种植量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这次啊，我就想跟你说，我说杨总不用说了，我说你这样，你给我准备20箱这个茶，再给我准备20箱这个你发酵的这个，我说现在就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我让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说好东西他自己会说话。我说这次我跟我们那个中心里住的所有的会员，一不告诉他是什么，二不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让他们用上一个月，我让他们自己来说身体当中的变化。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5: 啊，孟非老师啊，哎呦，
4: 哎，
5: 您好。
4: 你好，
5: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跟您聊天我感觉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4: 哎呀，我也很荣幸。你好。
5: 是这样的，我想说说我身体这个情况，想请您啊帮我指导一下啊。
4: 啊，没问题，您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5: 嗯，好的。
4: 哎，
5: 我是有糖尿病都13年了。
4: 哦。
5: 嗯，开始的时候还行，吃点降糖药啊，血糖就下来了啊。
4: 嗯。
5: 但是最近这2-3年感觉不行了，我就换了5-6种降糖药，还是降不下来。后来吧，大夫就说建议啊，说不行了，你就打胰岛素吧。
4: 嗯。
5: 然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每天要打10个单位的。哎呀，但是还是不行啊，因为餐后这个血糖始终是高压13、14那个样子啊。
4: 嗯，
5: 餐前吧也就也要达到9点多了。
4: 几点？9？餐前都到9了？
5: 对呀，餐前都到9了呀。
4: 那有点高了。
5: 对呀，确实是有点高了。你血糖一高吧，我就感觉哦，拉拉的不舒服。你想我这个手脚也开始发麻发木。
4: 嗯。
5: 大夫说叫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哦。
4: 这以后这个就是有这种现象，就很容易后面是四肢末端那个皮肤。不止瘙痒，可能还会有溃烂了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一步步来的。
5: 哎，
4: 得重视。
5: 对对，
4: 嗯，
5: 是我现在都有皮肤瘙痒了。
4: 你看这不对了吗？是不是？
5: 哦、
4: 手脚呢更麻烦。
5: 对呀、啊，你想像这个胳膊呀、腿呀，还有后背呀，哎呀，天天痒，天天痒。我天天让老伴给我挠后背了，有时候轻一下、重一下，还把我给挠破了。
4: 嗯。
5: 我自己也会把腿挠破，因为你怎么抓好像都那种痒的难受吧？哦。
4: 嗯。钻心的痒，糖尿病的那种痒，
5: 对，那
4: 抓不得劲儿的，嗯，
5: 对，你不得劲儿啊，你抓破都好像都不解痒那种啊，
4: 嗯
5: 嗯，然后我就没办法吧，我就打那个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
4: 嗯
5: 嗯，您的节目客服的他就跟我说了，
4: 那是我学生啊，
5: 他是你学生啊，我就知道是，我就以为是客服的，他跟我说让我用那个海棠茶。冲洗那个瘙痒的位置啊，
4: 嗯，这管用的。
5: 哎呀，孟老师，我跟您说哦，这海棠茶还是挺管事的，啊，冲洗了2000，我就感觉不痒了。
4: 有用吧？
5: 有用，有用。
4: 那我问你啊，你下次你要再用海棠茶的话，你这样，你先喝，就那个一包一包的海棠茶嘛，你喝上个3包，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后天喝一包嘛，你不要拿那个新鲜的，你拿喝剩下那个海棠包。你茶包擦都行
5: 啊，哦，这样啊，
4: 要不然那新的不浪费吗？
5: 对对对，也是，
4: 是不是啊？哦，你用那个擦都管事儿，你就是每次手啊脚啊后背啊擦一擦，这个不就没问题了吗？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弄什么，你就是那个擦完之后啊，你拿那个湿的就那个纸巾擦过了之后，你再把那包上，还能好一点，都有效。
5: 哦，行行行，哎呀，谢谢老师指导。嗯，我现在其实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我这个血糖这个问题啊。
4: 嗯
5: 嗯，我上周吧拿到了您带来的10味地丸啊。
4: 嗯。
5: 我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我刚开始吃吧，我是按照说明书吃的。
4: 嗯
5: 嗯，所以我想让你帮我指导一下，我这种情况吧，该怎么吃能够更好的降血糖。
4: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啊，你准备两个东西，那个有一个叫沙棘油，还有一个呢叫紫苏油，它那个药店里都有的卖，你一样买一两，它那有小瓶的，然后你把这两个油混到一起，就是混合了，密封给它放好了，以后哪儿痒的厉害的时候，就是你往上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这种血糖这么高啊，有个现象就是一旦有伤口了之后，容易感染。
5: 对，
4: 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二油方，就是哪怕那种糖尿病严重的都溃烂的，用这个油都管用。你背上点，特别痒的时候你擦一擦，正常你就用海棠，海棠都管用，就拿那海棠擦包擦这个痒的地方，知道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备无患。第二个呢，就是你降血糖，你像现在啊，本身海棠茶就能够清血毒，它就能够有一定辅助的作用。再有第二个，这10味地丸。降压、降脂、降糖、降尿酸都有效。你现在吃的时间短，你这样，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每天吃一支。人家不告诉你一天吃半支吗？那是正常量吗？你现在用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吃一支，一个月之后再改成半支，你这血糖绝对能降到7或者是6。
5: 哦，那行，那我就按照您说的。
4: 你这么吃一下好不好？你这样的话，就是海棠茶也喝着，加上这个，这降的还快呢。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左右。降个1点到1.5都没问题，你现在改成10味地丸量大一点，降个2点应该我感觉没问题，能降下来。然后降到7左右了，再缓慢的往下降，那个时候就别太着急了，你就后面一个月以后再改回来1天半支，你就这么吃，一定管用的。
5: 行行行，好的，
4: 行不行？那咱们就这么解决，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太担心，没问题，好不好？嗯，
5: 好好好，感谢孟老师。
4: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我学生那边就给你解决，解决不了的他就找我了，到时候我也能给你回，好吧？
5: 好的好的，太感谢孟斌老师了。
4: 哎，好，不客气。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5: 嗯，好好好，
4: 哎，再见。
5: 好的了，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887，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天爵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asy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887，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2: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2: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2: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2: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6: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5: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1: 尹老师。
0: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呀、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呢，关系到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间失明？您别觉得我是在吓唬人啊，咱们上一期节目讲了重症眼病，那种是慢慢磨慢慢堵，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的把视力偷走的。但今天要讲的这一类啊，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急症，是眼病里的急先锋，是说来就来的暴风雨。什么叫急症呢？就是发病急，变化快，危害大，上午还好好的，下午可能啊就看不见了，今天呢还有点模糊，明天可能就彻底失明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是很多医院眼科急诊室里边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要把眼科急症这件事儿给您彻彻底底的讲清楚，主要包括三件事儿。第一，哪些眼病属于急症，它们长什么样，有什么信号。第二，为什么必须马上去医院，一秒钟都不能拖。第三，医院急救之后啊，怎么才能让视力真正的恢复，怎么防止复发。尤其是第三点，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到的，急症眼病救的是命，但治的是通道。医院把急症控制住了，不等于眼睛就好了。想要真正的把视力保住，把损伤降到最低，必须打通干眼通道。而这里边的核心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联合。很多朋友以为啊，眼病不就是近视吗，老花眼，白内障，干眼症这些吗？错了，眼科急症啊是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病。他们的共同特点呢，是来得快，伤得重，耽误不起。我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一下，除了外伤之外，最常见的九大类的眼科的急症。您不需要全都记住，但您要知道，一旦出现类似的病症啊，别犹豫，别拖延，别想着说我睡一觉就好了，咱们得立刻呀去医院。第一号杀手呢，叫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俗称眼中风。这个病啊是眼科急症里的急中之急，最凶最快最狠。您想想，脑中风大家都知道，血管堵了，大脑缺血，几分钟啊就能要命。眼中风呢是一个道理的，眼球里边负责供血的那根最重要的动脉突然堵死了，眼球呢瞬间的断血，视网膜细胞啊几分钟就开始死亡。那症状是什么呢？无痛性的突然的视力的丧失，不疼不痒，但就是突然眼前一黑，像拉上了窗帘，什么都看不见了。有的是一只眼睛，有的是两只眼睛。黄金抢救时间是多少呢？六小时以内，最好两小时以内，超过这个时间，视网膜细胞大面积的坏死，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回来了。所以各位记住了，如果有一天您或者您家人突然一只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不疼不痒，别揉，别等，别喝水，立刻打车去医院。第二号杀手叫急性闭角型的青光眼发作。这个病呢

跟上一种啊正好相反。上一种是不疼，这种是疼得要命。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啊，眼睛里的防水排不出去，眼压呢瞬间

一开始以为就是偏头疼，以为是胃肠炎，在家里边自己呀、吃点止痛药，喝姜汤，结果呢一拖就是一天两天，等到了医院，视神经已经被高眼压给压坏了，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各位记住了，眼睛胀痛加头痛恶心加看灯有彩虹圈等于急性的青光眼，这个时候您立刻的要去急诊。第三号杀手，化脓性角膜溃疡，真菌性角膜炎急性的发作。这个病呢，常见于农村的朋友，还有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或者呢，眼睛进过异物的人。角膜就是咱们黑眼珠前面啊，那层透明的膜。一旦这个膜要是感染了细菌或者是真菌，那层膜呢就会快速的溃烂，变白变薄。症状是什么呢？眼睛剧痛，红的像兔子，怕光，流泪，眼呢睁不开。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在于，真菌性的角膜炎尤其难治，普通的抗生素没用，拖几天呢就可能是角膜穿孔，眼球啊保不住。第四号杀手，眼底大量的玻璃体积血。这个病，糖尿病高血压的朋友啊要特别注意。玻璃体呢是眼球里边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如果说眼底的血管破了，血液就会流到玻璃体里边，把光线的路都给挡住了。症状是什么呢？突然眼前出现大片的黑影，像烟雾一样飘动，或者呀像红色的幕布遮住了一样。少量出血可能自己会吸收，但是大量出血就是急症啊。积血不处理会引发继发性的青光眼，视网膜脱离，最后彻底的失明。第五号杀手，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高度近视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视网膜呢就像照相机的底片，如果上面破了一个孔，眼球里边的液体会从孔里钻进去，把视网膜泡起来，让它呢从眼球壁上掉下来。症状是眼前突然出现很多的飞蚊，闪光感，然后啊视野像拉窗帘一样，从某个方向开始变黑。这个病拖一天，视网膜坏死的范围就会大一圈。一旦黄斑区，就是最中心最关键的那个部位脱离了，我们中心的视力也就永久的丧失了。第六号杀手叫视神经炎急性发作。这个病啊，中青年的朋友比较多见。视神经是连接我们眼睛和大脑的电缆，如果说这根电缆发炎水肿了，信号呢就传不过去了。症状就是短时间之内视力快速的下降，同时呢眼球转动的时候啊会疼。很多的患者一开始以为是近视加深了，配个眼镜就行了，结果呀拖了几天，视神经萎缩了，再也恢复不了了。第七号杀手叫眼内炎，这个是最可怕的感染之一。通常呢是眼睛做过手术或者呀受过外伤之后，细菌进到眼球里边去了，眼球里边化脓了，症状是眼睛剧痛、红肿、视力暴跌，甚至看不见。眼内炎呢属于是眼科危重症当中的危重症，处理不及时的话，眼球都有可能保不住。那么第八号杀手叫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急性期。其实这个跟我们第一种所说的眼中风啊，它俩相当于是亲戚一样。第一种呢是动脉堵了，那么这种呢它是静脉堵了。静脉堵了以后，血液流不出去，眼底呢就会大面积的出血水肿，尤其是黄斑水肿，几天之内视力就从 1.0 掉到了 0.1 以下。高血压呀、

血脂啊、糖尿病的朋友是高发性的人群呢。第九号杀手呢是眼底大量出血，这个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包括老年黄斑性病变的突然的出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大出血等等。只要是突然出现的大范围视力的遮挡、黑影飘动或者看东西变形，都要当成急重处理。好了，这九大急症啊咱们说完了，大家听下来之后您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跟您商量啊，说来就来，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拖不得等不得。普通的眼病啊，你拖一周你拖一个月可能问题它也不是很大，但是急症的眼病您拖几个小时拖一天可能永远就看不见了。所以啊，我把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放在节目最前面说三遍，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当成急重处理，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当成急症处理，突然出现的视力变化一律要当成急症处理。那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您老师啊，您说了那么多的急症，那医院到底是怎么治的呢？我去医院有用吗？我明确告诉大家，有用，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医院眼科急诊对付这些个急症有一套成熟的灭火的方案，我来简单说一下，您心里有个数就行了。第一呢，降眼压。对于急性青光眼，医生会用甘露醇、降眼压药水，甚至前房穿刺，把眼压快速的给您降下来。眼压呢，降下来之后，疼痛啊，马上就会缓解了，视神经的损伤呢，也停止了。第二就是溶血栓。对于眼中风，医院它也有扩血管的药物、溶栓的治疗，甚至眼球按摩和高压氧，尽最大的努力在黄金时间之内恢复它的血流。第三就是抗感染，对于我们的角膜溃疡、眼内炎，医院会用强力的抗生素、抗真菌的药物，甚至直接呢把药打到眼球里边去，把这个感染呢给它快速的控制住。第四，手术。对于视网膜脱离、大量的玻璃体积血，医院呢会紧急安排手术，剥切、激光、视网膜复位，把底片重新的贴回去。这些呀都是救急的措施。没有医院急诊的那些个手段，您在家里边吃任何的药、用任何的眼药水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医院的急救，它只是灭火，不是修复。什么意思呢？眼动脉堵了，医院帮您把这个血栓溶开了，血流恢复了，但是已经坏死的视网膜细胞呢，回不来了。视网膜脱离了，医生啊，帮您手术，把这个视网膜给它贴回去，但已经脱离的那段时间里边缺氧坏死的细胞呢，回不来了。青光眼眼压降下来了，但是已经被压死的视神经纤维呢，也回不来了。医院的急救啊，是救命、保眼球、阻止进一步的损伤。但要想把剩下的视力保住，把损伤降到最低，让眼睛真正的稳定下来，我们单靠医院的几天的治疗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是家里边啊着火了，消防队来了，把大火扑灭了，这个是急救。但是你烧坏的墙啊、熏黑的那个家具啊、受损的结构啊，你自己得慢慢的修啊，慢慢的养啊。眼睛也是一样的，你急救之后，真正的修复才刚刚开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就是回到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的核心概念，干眼通道。我用咱们大家最能理解的话再给大家呢讲一遍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太重要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和肝

脏之间呢有一条专门的通道，肝脏通过这条通道把营养物质、气血、津液输送给眼睛，让眼睛看得清楚、看得明亮。同时呢，眼睛代谢产生的垃圾、炎症产生的毒素也要通过这条通道回到肝脏去处理、排出去，这就是肝眼通道。正常的肝眼通道啊是畅通的，眼睛得到充足的一个营养，垃圾及时的排走，眼睛就健康了。重症眼病的时候呢，肝眼通道它是堵的，垃圾你是排不出去的，所以说肝眼呢、炎症啊、包括变性啊，就慢慢的都来了。而急症眼病呢，急症眼病相当于是这个通道不仅仅是堵了，而是同时发生了火灾和塌方。医院的急救呢，是先把大火扑灭了，但塌方还在，通道还是堵着的。而且因为这次急症的冲击，通道比原来更脆弱、更狭窄，更容易再次的出问题。所以说急救之后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呢？第一，修复通道的损伤；第二，清除通道里的淤堵；第三，恢复通道的正常的输送功能。只有把眼底通道彻底的打通了，眼睛才能重新的得到营养，才能把急症留下来的烂摊子、水肿啊、淤血呀、炎症啊、坏死的组织啊慢慢的清理掉，剩下的健康细胞才能好好工作。不打通肝眼通道，眼睛就永远的是带伤运行，随时可能二次复发，或者呀慢慢的走向萎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急症患者医院说救回来了，但视力呢还是不行，或者是过了一年半载的那只眼睛越来越差，甚至彻底失明了。不是医院没治好啊，是后续的通道修复没跟上。那怎么打通肝眼通道呢？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蒙医学对这个问题呀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非常有效的办法。今天呢，我就重点的跟大家呀来介绍。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产品的一个组合。一个是仙灵顶上珠，一个是明目25味丸。我先说仙灵顶上珠，这个产品的核心成分是什么呢？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在蒙医学里边啊，那可是清肝明目、凉血解毒的头号药材，地位非常高。它有什么作用呢？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您看急症之后的眼睛啊，它就像是一场大火烧过的森林，到处都是焦土、浓烟、余烬。这时候您直接种树、撒种子没用，活不了。再加羚羊角的作用呢，就像一场及时雨，它性寒，入肝经，能迅速的降温，清除肝经的余热和血分的热毒，这叫什么？这叫清肝明目，凉血解毒。热毒清了，眼睛的红肿、疼痛、怕光，这些个急性的症状才能彻底的消下去。重要的是呢，它能为后续的修复创造一个干净、清凉的环境。仙灵顶上珠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再配合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专门针对于急症之后肝眼通道里的热、毒、瘀。然后呢，再说明目25味丸。如果说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清道夫和消防员，那么他们加强疏通肝眼通道的力量，把通道里的淤积的血块、炎性物质、代谢垃圾一点一点的清理出去。那明目25味丸当中其他的24味的药材呢，就是修路队和营养师，他们能够啊滋养我们的肝脏，因为肝是眼睛的后盾，
肝血足了。

干眼通道它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它们能够直接的营养视神经和视网膜，帮助那些个在急症当中受损但没有完全坏死的细胞慢慢的恢复功能。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胃丸呢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我再用一个比喻，急症之后的眼睛是一条被洪水啊冲垮的公路，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胃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是先把这个路上的淤泥啊垃圾啊倒下的树木啊全部的清走，这叫清障。明目二素胃丸当中的其他24味的药材是把清走垃圾之后的路面重新铺平，压实划线，让它重新变成一条通畅的能跑车的大路，这叫修复。一个负责清，一个负责补，一个负责打通，一个负责滋养，一个急先锋，一个是后勤部长，只有两者强强组合，才能真正实现打通干眼通道和修复眼组织的目标。我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对于急症眼病急救之后的康复的阶段，这个组合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对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很多的患者反映啊，用上了咱们这个组合之后呢，首先呢，眼睛的红血丝就慢慢的消退掉了，看东西模糊感呢、黑影感呢，一点点的减轻了，怕光、流泪的症状明显的改善了，视野里遮挡的范围不再扩大，甚至慢慢的缩小了。整体感觉呢，眼睛稳住了，也舒服了。这就是干眼通道被打通之后，眼睛开始啊自我修复的表现。所以说，咱们的各位的听众朋友啊，节目讲到这里啊，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尹老师想跟大家呀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第一句就是，急症眼病，医院是救命的，不是治病根的，不要把医院的急救当成治疗的终点。急救啊，只是让您脱离了最危险的那个阶段，真正的康复之路是从出院那天才刚刚开始的。打通干眼通道才是让眼睛真正好起来的根本。第二句就是，千万不要等到出了事儿了再去着急。咱们今天讲的这九大急症啊，很多是有高危因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的家族史、长期的戴隐形眼镜等等等等。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属于这些人群，请从现在开始定期的检查眼睛，预防永远比抢救容易一万倍。第三句，相信科学，也要相信我们华夏老祖宗的智慧。现代医学的急救手段和传统医学的调理修复手段，它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急救啊，我们一定要靠西医，修复要靠我们的蒙医，这是目前最合理最有效的思路。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素胃丸的组合就是蒙医学在这个领域的杰出代表。第四句就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如果说您呢，或者说您的家人有一天突然出现了视力下降、眼睛胀痛、视野缺失、闪光感、飞蚊暴增，请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别等，别拖，别自己乱治，立刻去医院急诊，因为您耽误的每一个小时可能都是在消耗您后半辈子的光明啊。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记住今天的内容，不是为了吓唬自己，而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工具，别让您的窗户在可以挽救的时候因为拖延永远的关上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0: 接下来我们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6: 尹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今天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0: 好的。
6: 我今年也74了、原来呀一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还有心脏病，颈动脉也有斑块的，主要是什么眼睛有白内障。哎呦，这毛病有7年了。我是2个眼睛的视力啊，原来0.2都不到，3年的时候吧，

0: 本来做那个白内障手术，但是手术到最后的关头没做，因为当时啊我那个瞳孔太小了，手术之前吧别人一般提前半个小时上瞳，我的提前三个小时还是不行，医生说我整个眼底啊都是黑色的。
1: 正常眼底我们是橘红色的，透着亮，那您这个黑色的说明常年的高血压已经导致您的眼底呀、动脉严重硬化了，血氧呢供应不上，眼底已经出现了严重病变了。
0: 是啊，眼设备这个关键都照不去眼睛啊，而且那数据检测不准，难度也太大了，前靠那个大夫的水平嘛，稍有一点偏差后期视力就不行了，而且呢还不能进行超声乳化，说是不是什么必须做小切口，考虑来考虑去吧、我一看问题那么多、一想呢我年龄也大了，风险也太大，就不想折腾了，最后我决定，我说我不做了，我不就放弃了吗？
1: 其实您的这个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您那个手术难度太大了，成功率不到20%。一般往往在临床上啊，成功率这么低的，我觉得老年人要是冒着风险去做的话呀，确确实实风险太大了。
0: 对呀、云老师、您当了一辈子眼科医生，您最清楚视力对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对吧？这0.2的视力都没有，看什么都不行。我这人吧、要强了一辈子，到老了这眼睛看不见东西、哎呀，老想着说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我心里真的不好受，可是当时一点办法没有啊。
1: 对，人老了呀，咱不盼别的，就盼呢身子骨硬硬朗朗的，眼睛明亮，能自己照顾自己，不想成为儿女的累赘。其实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其实我也挺孝顺的，看我这种手术也不能做了、就去给我买药，中药啊、西药啊、抹的、点的、吃的全都有，但是归根结底什么没什么效果呀，感觉当时用了没多大意义。
1: 但是咱们得感谢人家孩子这份孝心呐。当然如果说这个药选不对乱治，不仅呢会花好多好多的钱，还会耽误了病情。真正治病啊，一定就是国药准字的药，何况您的眼病那么重，稍微不留神呢，稍微不注意呀、很有可能也就失明了。
0: 对，
1: 真正到了失明之后，我跟您讲，就真没办法挽救了。
0: 是啊，你说的对啊，我眼睛反正越来越暗了，大夫又说什么眼底视网膜呀、还有黄斑区啊也出了问题。哎呀，我真是我不想失明啊，可当时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知道这样下去啊，可能离失明这一天不远啊。
1: 其实眼病的发展呢，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咱们得了眼病也不要害怕，只要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治疗，尽早用科学的方法就可以了。就拿您的眼病来讲吧，常年高血压的人呢容易引发高血压眼病，常年的高血压就会导致干眼通道的堵塞，这一堵塞之后啊，我们眼内不能自己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您眼内的动脉硬化导致血氧就供应不上了，形成眼底的损伤，不能及时的自我修复。那怎么办呢？咱们把干眼通道打通了，让我们眼底呀、能够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如果您用上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能打通干眼通道，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啊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就能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到达眼底，激活和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所以说呀，抓紧时间用，不用悲观也不用害怕。
0: 是因为我当时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晚上吧整夜睡不着觉，结果早上起来呀、眼睛彻底瞎了。我是什么我没想到，你给我带来希望啊，让我觉得自己希望能好起来，就像一束光吧照进我的心里。当时我也天天听你讲课，一天都没落下。听你的课呀，我明白自己的眼病到底怎么得的，应该怎么治才能治得好。您当时说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要用你的药，儿子也特别支持，就跟我把钱准备了。

0: 可是当时没有药啊，你的药太紧张了，我就天天等啊，就盼着药，我就希望眼睛能好点，生活能自理，没事啊，能也出去走一走啊，见见以前的
1: 嗯。
0: 老伙计啊、老伙伴啊，我就心满意足了。要不天天闷在家里面啊，哪也不愿意去。我这一点心愿啊，只能达到就行了，当时只想的简单。
1: 这点心愿呢，让我听到了，心里边啊，我特别的心疼您，尤其呢，有光感就有希望，意味着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啊，恢复一定的视力，能正常的过生活，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
0: 是啊，尹老师，这点心愿你帮我实现了吧？后来终于用上了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现在不是用了两个疗程了吗？前几天我还跟老同事聚会了，我们见面，当时我真的特别高兴，我能看清楚他们
1: 嗯，
0: 了呀。
1: 可以看清楚他们了，非常好。
0: 哦。
1: 是不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啊？咱们通过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时候药物当中内含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修复你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您看东西的功能就好一些了。用足疗程的话呢，会更好。
0: 是是是，我现在
1: 啊。
0: 在屋里活动活动，一点问题也没有哎。
1: 您看这多好啊，心情现在是不是也好了呀？
0: 是啊，心情好了，我自己去卫生间啊，自己走出去啊，都可以了，又能看见颜色了，家里所有花的颜色呀，也都能认得出来。眼角那个黑影吧，还有，因为什么呢？坐在我侧面还是看不到。原来我
1: 嗯，
0: 想，只要能看到老伙伴啊，我心里就满足了。但是现在
1: 那。
0: 我想看啥，我都能看了，也能下楼出去走一走啊。
1: 如果说您坐在侧面还有盲区，说明您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应该呢还有视神经萎缩。如果是单纯的白内障的话，这两个疗程恢复的一定就会很好。如果说合并了视神经萎缩的话呀，那您两个疗程的用药这个量啊，它是不够的。
0: 嗯，是是是，我就想，我说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我想问问你，
1: 嗯，嗯。
0: 是不是我再用几个疗程就没问题了呀？
1: 几个疗程倒不必。最多再配上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啊！咱们主要的宗旨就是不给疾病反复的机会。
0: 哎，行行行，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就听您的，那我再买上两个疗
1: 嗯，
0: 程吧。
1: 行，足够了。现在关键就是看您当地的药啊，好不好买。您呢，拨打场外电话，咱们争取一下。如果说没有啊，就先报名啊，预定上。就说到
0: 哎，
1: 这儿啊，祝您
0: 好
1: 健
0: 的好
1: 康，
0: 的，
1: 也祝您快乐。我们再见。
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尤老师，那就再见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昨天我的药送过来了，我这心里啊，
1: 啊。
4: 总算是踏实了。
1: 那太好了，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但凡
4: 嗯，
1: 抢上药的，大家得到之后心里啊就特别开心，也踏实了。那您买这个药是自己用吗？
4: 是啊，我跟你
1: 啊。
4: 说吧，尹老师，我呢已经用了3个疗程了。这药吧，马上就快用完了，所以我就特别的着急。我抢上了一个疗程的蒙药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昨天给我送到
1: 嗯，
4: 的，一天送不到，
1: 啊，
4: 我都睡不好觉，我心里呀，始终不安心。
1: 因为咱们蒙药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特别的稀缺，产量也很低，所以呢，会导致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有些地
4: 嗯。
1: 方啊。脱销好长时间了，大家伙儿啊都在报名登记，等到有的地区呢，很少一部分药到的时候啊，马上就被一抢而光了。其实我也为大家伙儿着急呀，我只能说呢，大家能尽早的把名额给定上了，这样呢能确保啊咱们用上药。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吧。
4: 说起过去，怎么跟你说呢？反正就是看不到希望，就是那
1: 嗯。
4: 种很焦虑、很恐。

0: 慌的那种感觉，那种情绪真的很折磨人。现在我算是看到希望了，现在每天就是期待开心。我具体什么情况呢，就是高度近视，平时总感觉视疲劳特别的严重，比如啊我睁开眼睛看电视看手机超过一个小时，我眼睛就得闭着，要歇好一会儿才能够睁开，有的时候还要揉太阳穴那才可以缓过来。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以前就总觉得这眼睛面前有东西呀、飘过来飘过去的，有的时候像黑蚊子，有的时候呢又像一团一团的头发似的。另外还有结膜炎，怎么治也治不好，那眼角啊很痒，怎么都弄都不行，并且眼角都是红的。去年我这左眼视网膜脱落了，又去医院做了手术。
1: 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视网膜脱落了，一定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复位手术，一定不能耽误了啊，否则就很容易失明。您的高度近视啊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眼轴逐步的拉长了，眼球不断的变形，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挤压了玻璃体，就会形成啊玻璃体浑浊，牵拉视网膜，那您就会形成呢视网膜的脱落。所以说高度近视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尽早的让眼内的视网膜更加的加固一下，要不然可能咱们打个喷嚏或者是头稍微低一下高一下咳嗽一声就又往脱了。
0: 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去年当时我眼睛就更不舒服，有一天我就使劲一咳嗽，当时脑袋了嗡叫一下，我就发现左眼眼前一下就黑了呀，然后就去了医院，医生就说我这视网膜掉下来了，需要立即做复位手术。但是我跟你说呀，那手术以后我这视力也没有恢复，并且玻璃体呢又有积血了，眼前总是有红色的那个布片一闪一闪的，后来我这左眼就只能看个影子了，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就全靠右眼了。所以呢我就怕我这右眼也看不到，特别担心特别害怕，所以就各种各样的去治疗，反正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丝毫都没有改变，并且视力吧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就是今年我这眼睛那玻璃体浑浊比以前就更严重了，不过现在通过三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棉膜25味丸的治疗以后啊，我这眼睛变化太大了呀，尹老师，我现在看东西清楚了，不模糊了，并且右眼眼前的黑蚊子也没有了。我结膜炎呐、困扰我那么多年，最近再也没人犯过了。
1: 您结膜炎其实是最轻的，最关键的是要控制住您的高度近视的这个度数，同时呢把您的玻璃体浑浊呀治好，加固您的视网膜。您现在用了有三个疗程了，您的视力呢清楚了，说明这个玻璃体浑浊改善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您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后啊，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20多味原药材，你像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人参呐、等等的中药材，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给您的玻璃体细胞补充酶类物质，激活它，让它呢吸收浑浊物，让视网膜啊更加的坚固。所以说您现在的情况呢就一天比一天好。
0: 是是是，我真的太高兴了、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左眼能透光了，眼前那个红色的布片最近都没有了、我现在能看到10来米远了，也清楚了、所以啊我特开心、你看我这才用三个疗程就能恢复到这个程度，说实话我是相当满意的了、我这次呢就又定了一个疗程，这个药量吧、想加一加，您说行不行啊，尹老师？
1: 好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咱们得根据个人不同的一个病情，需要多少就用多少。这一个疗程的药呢给您送到了吗？现在
0: 给我送到了
1: 啊。现在是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一天2次，一次13粒、
1: 这样再用半个月的时间，一天2次，一次13粒的量，后期咱们

0: 就开始减量了。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个后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待，我们再见。
1: 好，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5: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尹老师，你明天的工作量可真不少，要做到保重身体啊。
0: 谢谢您的关心啊，只要大家能好啊，我累点啊也高兴。今天您打进电话来，我能帮到您什么呢？
6: 我是向你汇报老伴的好消息的。
0: 哦，
6: 我老伴今年73了，用了尹老师给开的方吧，不到三个月效果特别好，现在都没事了。我老伴吧，让我一定要打电话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啊，老伴好了比什么都强。这样，您说说他情况吧，我听听。
6: 我老伴吧，前年眼睛模糊，看东西不清楚。我想吧，他都70岁了，眼睛花了也挺正常的。但是去年4月份开始吧，看东西吧就越来越费劲，吃饭夹菜也夹不准，看不准菜盘子，筷子就在这个桌子上乱夹，就说有虫蛹， 我叫他去医院检查，把他年龄相关性。

0: 白内障。
1: 对，就是说这个白内障初期的症状和老花眼呢有一点类似，就是看东西有重影儿。
0: 岁数大了，自然老花眼没有办法，医院给开了光甘肽、白内停，吃了两个月也不管用。我老伴儿吧就很犟的，也就不吃了，就停了。我是着急，他眼睛特别空洞，没有原来那么有神了。眼睛一出问题吧，活动也受限，心情也不好，天天这个脾气特别大，说发火就发火。我心情吧也更糟糕。老伴平时吧愿意听收音机，有一天吧他跟我说，赶紧给这个尹老师打电话问问，听这个大夫挺有经验的，人非常好。我这一听吧，也觉得你确实实在，医术也高。
1: 是，我确确实实实在啊。人呢，年龄大了，其实咱们怎么说呢，也不追求吃了，也不追求说穿的多好，多大的房，多大的屋了，追求的就是身体的健康，还有眼睛的明亮。
0: 是是是。后来吧，我联系上你了，跟你说了老伴的情况。你一听说这个眼睛没事吧，就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说没必要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用这个蒙医治眼治疗方就可以。告诉我准备这个猪肝、枸杞子、胡萝卜，给我怎么做？平时吧也喜欢做菜，一听也就明白了。
1: 猪肝啊，切成片，用清水泡半个小时，捞出来之后啊，加少量的料酒和淀粉给它抓匀了。胡萝卜呢，切片。水开了之后，先下胡萝卜，跟着姜片煮5分钟，再滑入猪肝，煮到什么呢？煮到它那个颜色啊，就变色了。最后加入枸杞子，煮沸了之后关上火，滴上几滴香油，再加上盐的调味儿。每周呢吃3-5回。猪肝富含维生素 A 还有锌，枸杞和玉米黄质啊能帮助过滤有害的毒光，胡萝卜呢能够提供胡萝卜素。这三者呢搭配有助于延缓晶状体氧化变浑浊。另外呢，日常饮食啊，多吃那个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多吃猕猴桃、橙子。这橙子它富含维生素 C 很多呀，猕猴桃也是啊，包括沙棘也是可以的，刺梨汁也是可以的，可以增强呢晶状体啊抗氧化的能力。适当的吃这个橙色的食物，南瓜、玉米、蛋黄，当然要控制这个糖分啊，少吃那个甜食，还有精米白面。高血糖它会加速白内障的一个发展，平时还得多喝水，这样呢可以保持眼部代谢的正常，但是要分次慢慢的喝，别一下子喝一大瓶子，一天都不喝，别这样的啊。为什么说给老伴开这个方呢？因为他年龄不大，他的这个病啊也是白内障的初发，不是重症的白内障，我认为没有必要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就用这个食疗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呀，这不用了3个月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治疗前视力是0.4了，现在视力都达到0.6了，眼前没有这个雾气通通，瞳容也没有了，这眼睛好了。老伴也能帮我做点家务了，出门吧抬腿就走，这段时间天天早晨是晨练，然后去菜市场买菜，他心情可好了。
1: 是啊，老伴健康了，能陪伴您，还能替您分担，也是您的幸福。
0: 是啊，现在他身体好了，不遭罪了，也是我的福气。
1: 对，您这话说对了。
2: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可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五，睡不好，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打乱血压正常的昼夜节奏，让它该低的时候低不下去。最后，胖起来，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据，体重每增加10公斤，收缩压平均会上升5到10个毫米汞柱。更可怕的是，这些坏习惯还会拉帮结伙，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压力大了，就想吃高盐高油的零食解压，吃完又懒得动，结果体重和血压一起飙升。所以预防高血压没有神药，就在于打断这些坏循环。从今天开始，试着少放一勺盐，主动多走10分钟，下定决心早点睡，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宝贵的血管减负，为您健康的人生加分。
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你好。
2: 哎。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黄芪膏方已经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了。
2: 这是我们老朋友
3: 了。
2: 嗯嗯。
3: 这个我本人呢有冠心病，我打吃了这个黄芪膏方之后啊，我自我感觉这个身体这个比原来好。
2: 嗯。
3: 比原来的精神头好。
2: 嗯嗯。
3: 另外我这个睡觉。脾气好了，睡眠脾气好了，不是以前孩子什么毛病呢？在临睡之前，这个小便呢，就一次一次往茅房跑。哎呀，那简直是躺不了五分钟就跑茅房。哎，现在这个现象缓解了，减少了，
2: 嗯，
3: 啊，比过去强多了，
2: 非常好。
3: 再一个，我的这个左肩呢疼痛，也不知是肩周炎，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疼痛的有半年了。哎，现在疼痛感比过去轻了。
2: 嗯，
3: 过去就不能这个胳膊右左胳膊不能抬，现在能抬起来了。
2: 啊，原来的这个胳膊疼的，比如说梳梳头啊，挠挠头啊，挠挠后背啊，这些动作就做不 了。
3: 啊，不行不行，不能做。哎呀，那这个胳膊得一直蜷着。
2: 哎呦，
3: 现在能伸直了。另外就是我这个不是有冠心病啊，就是那冠心病那种不适的感觉，就那种不好受的感觉。
2: 嗯。
3: 啊，比过去强多了，症状轻了。
2: 嗯嗯。
3: 再一个是什么呢？我的双脚啊，要按说是不在膏方的治疗这个范围之内的。我的双脚的这个，这叫是湿疹型脚气吧，几乎占了我脚的二分之一。
2: 嗯，
3: 这一半呢，我过去也抹过别的药，抹了药，当时看着是好了，过后犯得更厉害。现在呢，我什么药也没有抹，哎，它在逐步转好。面积在缩小，我也奇怪，这怎么对
2: 不奇怪，老爷子，不奇怪，为什么人长脚气呢？体内湿气太盛的一种表现嘛。
3: 哦，
2: 对吧？香港脚就是越往南方，这种脚呢越多，这种脚气越多，它湿气盛的一种表现呢，表现往下焦一走的话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的脚气。那么黄氏膏方呢，没写治脚气，但是它健脾利湿啊，它有12味药材健脾，就是往开化湿气，而且生阳气本身就能化湿气。你现在的火力壮了，你明显感觉到自己呢，这火力都旺，火力足了以后的话呢，表明你体内的阳气足，阳气足了把湿气化开了，你末梢的循环好了，它这种真菌就感染不了你了，包括湿疹。包括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这都没写在那个功能主治上，但是很多人呢感觉到这些病症呢都有改善了。
3: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想是有道理。另外就是说我自己感觉这身上的湿气啊，这个大便，过去大便是噼噼嗒嗒的啊，这个破破糟糟的，现在大便成型了，这是一个成型了。别人就是说这个就是自己看着个大便吧，没有过去粘池子粘的厉害。很少有这个粘池子现象了，
2: 这就是体内的湿气逐渐的清理的越来越干净了。
3: 哦，行行，我明白了，明白了。
2: 非常。
3: 再一个呀、再一个消息就是个，要在我们家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消息。怎么？就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有糖尿病。
2: 嗯。
3: 过去的餐前血糖就在7点以上。
2: 嗯。
3: 这个餐后的血糖在12点到15点之间。现在都打他吃了这个膏方之后，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好像是餐前血糖4点多至6点以下。哎呀，太好了
2: 啊，已经正常了。嗯
3: 啊，餐后的血糖呢9点左右，这不太好了。同时呢，这个早晨减了4个，晚上减了4个，中午

0: 捡了一堆药。
1: 啊，口服药捡了，非常好。
0: 现在他中了，自己说，我现在我一天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
1: 哎呦，这大喜事儿啊！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的十斤药材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呢，高倍浓缩的膏资，五脏六腑这么调理下来以后，他神清气爽。你看，干活一天都使不完的劲儿。
0: 对对对，
1: 对吧？有机会的话，把那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儿。因为很多病症的形成啊，我们研究发现呢，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这种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有关系。所以说呢，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这样呢，你很多病症的话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了。
0: 对对，
1: 我们正在跟同仁堂协商这件事情，每天关注节目，等政策出来了以后自己再定吧。
0: 谢谢您。
1: 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
0: 嗯，好，谢谢。
1: 祝你们身体健康吧。哎。
0: 好了，啊，谢谢。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石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了。
3: 好。能跟杨老师通过话直接得到杨老师的这个指导真不容易，衷心感谢啊。
1: 别客气。
3: 是这样的，我的母亲今年97周岁，虚岁98岁。她呢，那个是您的忠实的那个听众，听了有几个月了。我的母亲呢，从头到脚吧，有自然衰老的那个病，也有呢别的病。我简单的说说，第一个呢，高血压。他呢，动脉硬化呀非常严重，像高压低压压差得100以上。另外呢，他的颈动脉呢有一条一侧呢已经堵了闭塞了，所以呢，他的静脉血压控制再好，他也经常头晕，特别是体位变化的时候，就有躺到起，哎呀，头晕得很厉害。入睡呢，也很难，中午从来也睡不着，晚上呢也就不吃药，也就是有的时候彻夜，有的最好是2个小时左右吧，所以经常吃那个安定，半片安定，吃的半片安定也就3-4个小时，是这样子的。那个心脏呢，左心房、左心室肥大，2间瓣、3间瓣主动脉反流都有这些现象。
1: 对，
3: 那个，还有一个大肠黏膜脱垂，大便呢排不净，但是呢成型以后呢，它这个排不出来，但是又不能做手术。另外还有一个是手麻、腿麻、腰腿疼、支管狭窄、支间盘突出等等都有。还有呢，就是膝盖以下到脚脖子脚都肿。尽管这样呢，我这个母亲呢心态特别好，她呢不甘心，而且特别注意养生，头脑清晰啊，思维又敏捷，特别能接受新生事物。所以尽管跟您没通上话，但是基于对您的信任和这个产品的信任，还有病友的经验，我们呢就是从5克开始，5克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半个月，那个一切各个方面都向好的方向发展，洗呀，小件的衣服啊，另外叠被啊，铺被啊，在室内呢天天走步啊，达到5000步，是这样的情况。
1: 哎，
3: 我们呢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信心，也觉得就得这么调下去，所以就特别急切的跟杨老师呢对话。真的，第一个呢，
1: 这98岁的老奶奶治病，这是我的荣幸啊！
3: 太谢谢了。是，您说她入睡吧，现在从就这半个月，仅半个月的时间，但是每天的睡眠都能达到5个小时，比以前强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她头晕。现在不晕了。第三个呢，特别是大便，大便明显的减轻。原来他自己说，我这个大便困难的比生孩子都难，就是每次

0: 好，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
1: 对，
0: 但是现在真是减轻了，没有看到他那么痛苦的样子。
1: 嗯，
0: 第四个呢，脚脖子到脚面的这个肿也减轻了。
1: 嗯，
0: 第五个呢，就是血压也平稳。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就跟您先初步的报这些喜，就是又年龄大，吃的量又少，又没吃药引子，时间又短，就取得了、
1: 嗯、
0: 初步取得了这么一些成绩，我们也非常高兴，真是充满了信心。看到
1: 我都替这老人家高兴，太好了，
0: 太谢谢您了，
1: 太不错了。因为这种药方子对于这个80岁以上的老同志，甚至75岁以上的老同志啊，我说没毛病，
0: 嗯、
1: 只要黄石膏方当地有供应了，都应该用它来调理调理身体。
0: 对对对，
1: 老机器磨损70-80年、80-90年了，五脏六腑功能开始衰退，用这种药性非常柔和的这种膏滋呢，调一调气血阴阳，它这种膏滋呢又养人呐、啊。这么大岁数老同志半个月，而且药量在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啊，他体格的原因也是岁数的原因，
0: 对对对，
1: 药剂不能用太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请教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量啊，是不是还能增加？
1: 首先第一个，老人家这个量啊，他一开始有患者都是这样，尤其岁数大的，五脏六腑功能衰退，一开始量剂量不能带他太大了，但是他适应这么已经半个来月的功夫了，睡眠好，大便好，腿肿往下消了，头晕开始减轻了，他这个量啊、
0: 哎、
1: 能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先给他调那么2克左右的，到5克、6克乃至7克左右的应该都差不多。
0: 好，
1: 他身体有个接受的过程的，这一段时间呢慢慢就接受了，应该问题不大。
0: 好，太谢谢杨老师了，杨老师，就是我老母亲在旁边，她还要跟您对话，我说您可别这耽误功夫，她就是一个希望什么呢，她一个是谢谢杨老师，我说我替您谢了，还有一个呢、
1: 啊、
0: 就是她说的能够及时跟杨老师通上话，因为我们通话特别、
1: 啊、98岁的老人家，我通知他们优先的给安排这个号，这么大岁数老同志的话呢，我给看的都得给好好的看的，你放心吧。
0: 哎呦，太谢谢杨老师了。
1: 告知老寿星，让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活120岁。我给他看病看到120岁了。
0: 好的，谢谢谢谢，太谢谢了。跟您这完话，我们心情特别开朗豁亮。哎呦，太谢谢了。
1: 保重身体吧，都、嗯，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好嘞，谢谢啊。
1: 好，
0: 就这样。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是想跟养老一对一的进行沟通，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1: 哎、
3: 啊，我问一下，这回咱是不是给我们办点散气粉？我们能不能用啊？我们老两
1: 啊，这个确实也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事情了，是吧？
3: 啊啊，对对对。
1: 把你用药的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原来是什么情况？
3: 哎、好嘞。啊、嗯，我原来吧，从50岁以后更年期啊，不觉得怎么回事儿，可是一年比一年厉害，这更年期是越来越严重啊，这脑血管越来越严重。现在等于就是高血压，哎呀，弄得我就是真是没办法了。去年高血压弄得我很长一段时间呢，没药可用了，就降不下来了，可以说是。这个血压吃完大药不是在160-170上瓶子，低压还低，低压50多、60多，总是成天的哎呀，运着我可不好受了，什么活也不想干，心烦哎呀，站不住、立不住，睡觉还睡不好。便秘，浑身都是病，气管那儿也不好。现在等于就是呢，浑身的风湿，我这手都是风湿关节都肿胀，都跟鸡娃子那种形式在。有时候胀的呀都转不上拳头，您知道吗？尤其这个弄一点凉水，哎呦，我们不提了，就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再有一个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这个舌头啊，从50岁以后啊，不知道突然间就一夜之间啊。这舌头中间是宽1厘米，是长3-4厘米，突然间这个舌苔就没有了，它颜色呢变成紫茄子皮颜色，没有舌苔，舌尖这一溜啊好几道大裂口啊，说的是这么多年这个舌头总是造成这个舌头特别干，嗓子眼儿特别干，尤其是夜间睡觉啊，哎，我都离不开水，都得漱亲漱嘴，先喝两口水，一直到现在。
1: 哎，
3: 这困扰的我是真是最不好办的一个事儿，
1: 嗯，
3: 再有那么多年这头发掉的，哎，我跟你说可怜可怜着的，从左到右脑袋底下都几乎没有头发，完了后脑勺有点头发，
1: 嗯，
3: 哎呀，可不好受，这么多年我就

0: 过得挺苦的。求你问药，说也没少花钱，暂时来讲效果不是多好。
1: 嗯，
0: 我用您这搞法以后，我也太高兴了。
1: 嗯，
0: 现在几乎是看到光明了，心情也特别好，觉也好的，也不那么便秘了。血压现在就是嘛呢，我现在已经停了半片药了。现在就是嘛呢，早跟喝完药不犯的。
1: 嗯，
0: 这效果好在这儿了。不像原来那个喝完药的血压降不下来，现在血压降下来以后就不犯的。
1: 现在心里有底了，有了黄石膏方就不怕血压再高了。
0: 啊，就是哎，就是这个心情特别好，特别放心了，上哪儿去也不在乎这个血压再高的这个嘛了，这血压让我太放心了。
1: 啊，那个睡眠这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啊？
0: 睡眠问题现在也挺好了，原来整宿的就没有觉啊，我跟您说，阳干呢更不好受，尤其血压高期间，一点觉都没有。现在睡觉挺好，一觉可以睡4-5个小时。
1: 你看身体整个就良性的循环，血压一下来了也能睡着觉了。
0: 对，就是完事儿。你现在你做点累活也不怕了，你心情好啊。
1: 那个风湿的关节方面怎么样啊？
0: 风湿关节现在我就感觉手它倒不肿了，也不那么胀了，好点了。
1: 原来肿的手都转不上，现在慢慢的肿就散了，是吧？
0: 早晨起来那个手肿的像红萝卜似的，我跟您说。
1: 哎呀。
0: 可难受。
1: 舌头那个情况呢？没有舌苔那个情况现在怎么样？
0: 没有舌苔的情况现在色儿好点儿了，粉点儿了，不那么发紫了。
1: 原来这舌头发紫的是吧？
0: 啊，发紫，中间
1: 血液当中有淤毒非常的多。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就非常适合配合呢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了。
0: 太好了。
1: 那把血液好好的净化，配合黄石膏方呢，掉头发，它还有养血的作用，养血就能够生发嘛，因为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嘛。
0: 是啊，太好，太谢谢您了。
1: 嗯，
0: 我可谢谢您了。
1: 明天就能够开始申请报名了，你申请吧，
0: 是
1: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啊，我给孙林明打电话吧。
1: 明天才能申请，今天不可以，明天呢找自己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哎，谢谢您，好嘞，
1: 保重身体，祝你们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您。
1: 好，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19: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很多人甚至是在发生了脑出血、心梗、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时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血压高，这正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原因。数据显示，我国有约 50% 的高血压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还有很多人明知血压高却因为没有感觉而拒绝治疗。殊不知，即使毫无症状
18: 高血压也在每分每秒地损伤你的血管、心脏、大脑和肾脏。
1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通。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

0: 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前，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1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症状，人们更容易放松警惕，不去测量，不去控制，导致风险持续累积，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所以千万别凭感觉判断血压，建议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测一次血压。

0: 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有高血压家族史、肥胖、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更要每3到6个月监测一次血压。请大家记住这句忠告：没有症状不等于血压正常，没有症状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只有依靠科学测量，早发现、早控制，才能真正守护好心脑肾，远离突发危险。
1: 善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固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萃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

0: 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618
2: 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取，音乐、资讯、话题、营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精编，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

0: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啊，
0: 跟您说个邪门的事儿啊。
1: 邪门的事儿？
0: 嗯，
1: 哎呦，你怎么天天都有邪门的事儿？
0: 讲讲啊。
1: 啊，你跟我说说。
0: 就我妈家
1: 啊，
0: 小区的张大爷前段时间刚租了个房
1: 啊，
0: 最近吧天天半夜他就被敲门声惊醒。
1: 半夜有敲门的？
0: 对呀。
1: 哦，
0: 这老头起来开门，这楼道里连个影他都没有啊。
1: 啊，天天半夜有敲门的声音，然后一开门没人。
0: 嗯，
1: 哎呦，
0: 这个敲门声
1: 啊
0: 特别准时。
1: 是吗？
0: 天天半夜12点咚咚咚就敲了
1: 啊，
0: 就像设了闹表似的。
1: 哦，那是不是谁家小孩有这个恶作剧啊做这个的？
0: 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邻居跟他闹着玩。
1: 嗯，
0: 直到有一天在楼下碰上了保安，然后就唠起了，说租房怎么这么便宜呀。
1: 嗯，
0: 保安大爷压低声音跟他说，不瞒你说呀，你那房门号以前出过事儿。
1: 哎呦，
0: 有个住户在门口突发疾病，他就没救回来。
1: 呵，这是保安说的。
0: 嗯，对。
1: 哎呀，
0: 悄悄声声的说的。
1: 这话一说，我告诉你，谁听了都紧张，我告诉你。
0: 对呀，
1: 你可不嘛，你说。
0: 自打那之后啊，
1: 啊，
0: 这大爷一听见敲门声他就更哆嗦了。
1: 还有敲门声？
0: 对呀。
1: 哎，
0: 总合计完了完了，那人找他来了。
1: 哎呦，
0: 再加上吧，他本来在工地就是干体力活
1: 啊，
0: 白天累得够呛了。
1: 嗯，
0: 晚上还是担惊受怕的，整宿整宿睡不着。
1: 嗯 嗯
0: 这眼睛啊就熬得像熊猫眼
1: 啊，
0: 就黑眼圈。
1: 嗯，
0: 啊，更怪的是吧，他老说后背呀，啊，肩胛骨啊疼
1: 啊，就后背肩胛骨那疼。
0: 嗯，
1: 哦，
0: 尤其是半夜敲门之后，
1: 啊，
0: 那疼的呀就像那根筋呐，啊，抻抻着拽拽着。
1: 呵，
0: 他以为干活累的
1: 啊，
0: 贴两个风湿膏就能没事了。
1: 我告诉你啊，咱得相信科学，咱不能迷信啊。你看你说的这人哈，又是劳累，
0: 嗯，
1: 又是压力那么大，
0: 嗯，
1: 又是神经高度紧张的睡不好觉，然后后背肩胛骨那疼。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啊，咱们不迷信啊，他这个应该是心脏出了问题，应该是有心绞痛的事
0: 儿。嘿，你太厉害了，梁老师
1: 啊！
0: 张大爷确实是心脏出了问题，
1: 你看是吧？
0: 对，前儿个就半夜突然就昏倒了
1: 啊，
0: 幸亏邻居及时给他送到了医院，就急诊。
1: 嗯，
0: 检查一做，医生说呢，他是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哦，
0: 对，缺血性心绞痛，
1: 怪不得的。嗯，
0: 但他出院没两天啊，他半夜又听见敲门声了。
1: 还有这个敲门声？
0: 对，他第二天就报警了。
1: 怪吓人的，这也是，啊，
0: 一调查才知道，每次敲门的呢都是一个侏儒症的患者
1: 啊，
0: 所以他在猫眼里他就看不着
1: 啊，就是侏儒症，个头比较矮。
0: 嗯，
1: 然后从那个猫眼里看不着人。
0: 对，
1: 那这人怎么总是半夜敲他们家门呢？
0: 因为呢他不是侏儒症嘛，
1: 啊，
0: 他是隔壁单元就烧烤店的学徒。
1: 哦，
0: 他也刚来，他也不太熟。
1: 哦，
0: 每天呢都是凌晨12点他才能下班。
1: 哦，
0: 就摸黑回到家吧，他也困，总把张大爷的门牌号看成自己的。
1: 呵，哎呦
0: 哎呦，他那个工牌上的门牌号把他磨损了
1: 啊，
0: 最后一位数字他就模糊
1: 啊。
0: 那他身高就很矮小嘛，所以呢敲完门之后大爷就猫眼里看，
1: 啊，
0: 看不着啊。
1: 呵，
0: 哎呦，
1: 哎呦，
0: 就越想越怕，越想越怕。
1: 哎呦，我告诉你这事儿啊，就你讲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了都觉得吓出毛病来。是不是？
0: 是呢。
1: 你想一想，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半夜被一个隐形人敲门，你说换谁，
0: 嗯，
1: 谁不害怕吧。
0: 对，就因为这事儿嘛，那个老板还来道歉来了。
1: 那得道歉啊。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这是学徒，就从小呢自卑，家里条件也不好，
1: 嗯，
0: 然后自己呢眼神也不好
1: 啊，
0: 就敲门的时候吧，他也没想没合计，
1: 嗯，
0: 就以为呢没人儿，
1: 啊，
0: 他就走了。
1: 呵，
0: 就压根儿也不知道自己敲错了，敲错了半个月，说这孩子呀，
1: 哎，
0: 天天下班去院里溜达一圈，还得回烧烤店住。
1: 呵，
0: 也不容易。
1: 你这也闹了个大乌龙，
0: 嗯，
1: 是吧？哎呀，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看似乌龙，这种事儿真能够活生生的把一个人吓出心脏病来。
0: 吓，心脏病能，
1: 嗯。

0: 能下出来呀、啊？
1: 我们的心脏啊，我告诉你啊，是最承受不了这个惊吓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就是你看有的人就受到惊吓之后，我们心脏就一下子就不舒服了。
0: 嗯，
1: 有人说，哎呦，吓得我直突突，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咱们中医上讲啊，我们的心呢、啊、是心主神明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受到惊吓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神呢、啊，它就被扰动了。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就像敲鼓一样，我们的心跳就会乱了节奏。所以说，你记住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呢、啊，我告诉你，主的这个神呢、啊，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脏主的这个神它受损。你知道哪两种吗？一种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胆小，就是我们胆子特别小的人，我告诉你，心脏一定心血不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神呢，是能够抵御外界的一些惊吓
0: 那
1: 的。
0: 心神太弱了。
1: 对，他胆小的话，心神就弱，他的心气就不足，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就是什么呢？过度的这种胆儿大。因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心神是抵御外面的一些惊吓的吧？但是过度的超出我们正常人范围内的那种惊吓，我们得强行的耗散掉我们大部分的心神来抵御外界的这种惊吓。所以说两种情况，一个是胆小的人，心气不足，心血不足，心主神明的能力下降，这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还有一种过度的胆大的人也不行，也是心脏病的患者。
0: 两个极端肯定
1: 两个
0: 都不
1: 极端，
0: 好。
1: 对，就是我们过分的这种胆大的话，需要我们振奋我们的心阳，才能够抵御外面的惊吓。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胆大之后，我告诉你，它耗费的也是我们的心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爱追求那种刺激的人，
0: 是极限运动。
1: 哎，比如说什么玩酷跑的，什么跳伞的，是吧？蹦极的，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数据证明啊，往往这种追求极限运动的人，他的寿命比我们正常人都要短，
0: 是因为出意外的多吗？
1: 并不是单纯的意外啊，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过度的追求刺激。就是超出正常人范围内的这种胆儿大的时候，它是要耗费大量我们心脏的能量的，明白我的意思吧？每次追求这种刺激，我们心脏都需要剧烈的调动和振奋我们的心神和我们的心血，来应对这个刺激。就像我们说这个发动机，发动机你要想跑得快的话，它是不是得超负荷的运转呢？那久而久之的话，就会造成能量的亏空。所以说，超出常人的这种胆大，也是对我们心脏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耗损。当然，胆小也不行，因为我们
0: 太
1: 正常，
0: 弱了
1: 对
0: 吗？
1: 我们正常人是有抵御外邪的这种能力的，是吧？外界的惊吓的话，那你比正常人胆小的话，那你一定是心血、心气是不足的啊。所以说，这种无论是哪个极端吧，都证明是什么呢？我们心气、我们的心血已经过度的消耗了，就是在西医上就叫什么呢？心肌缺血。
0: 明
1: 那
0: 白。
1: 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绞痛，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心脏的功能会一步一步的衰退的。心绞痛一旦发作起来哈，它会有一种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0: 濒死感。
1: 濒死感，就像死过一次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就像有几百斤的这种大石头就压在你心口窝这儿，啊，这个气儿啊，压根儿你就倒不上来，疼的呀，浑身会冒冷汗，手脚会出现冰凉的情况。然后整个大脑啊、意识啊，它是混乱的，因为这个是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个发作完了以后跟我的一种描述嘛，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会有这种濒死感呢？是吧？他说的很多的这样的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在疼痛的瞬间，很多人说会看见以前过世的一些亲人来接他自己，
0: 哎，是，
1: 比如说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甚至有些母亲呢、父亲来接他一样，
0: 对，为什么会看见这些过世的人呢？
1: 其实这就是什么呢？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心脏的能量彻底的它过不来了，淤堵在那儿的一种信号。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严重的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像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像断了电的这个机器一样。那我们心脏，我刚才讲了，我们中医讲心主什么？
0: 神
1: 神明，
0: 明，
1: 对。我们的心神，它就瞬间没有气血的濡养了，那它就会陷入什么呢？整个意识都出现混乱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

0: 自然而然的就会表现出来，比如说见到一些过世的亲人呢，哎，就会在你大脑当中成像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人呢，你记住啊，往往在这个时候的这种濒死感，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是最恐惧的。
1: 嗯，
0: 所以说心脏。

0: 惧，感到害怕。
1: 嗯，
0: 但是我们肾脏不好的这样的人，他的这种恐惧跟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出现的那种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1: 它有啥区别呢？
0: 肾主的这个恐啊，它指的是长期的处在一种惊吓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恐惧。
1: 嗯，
0: 长期的处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肾精会大量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叫肾主恐。比如说长期的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哎，这个人肯定伤肾，
1: 嗯，
0: 憋不住尿，或者是前列腺有问题，
1: 嗯，
0: 这是肾主恐这种
1: 长期的。
0: 对，
1: 心脏呢，心脏是短期的。
0: 对，
1: 哦，
0: 你看正好相反，心脏我们最怕的那种恐惧啊，它是短暂的，
1: 嗯，
0: 突然的，这个劲儿特别大的一种刺激，
1: 猛烈的。
0: 哎，对，就像比如说半夜你睡觉睡着好好的，突然间外边放鞭炮，
1: 嗯，
0: 你一下就惊醒了吧，
1: 一机灵。
0: 还有什么呢？突然间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1: 嗯，
0: 这是不是短暂的瞬间的？
1: 嗯，
0: 那么这种短暂的瞬间的这种恐惧，猛的一下是最伤我们人的哪儿？
1: 心，
0: 心脏的。所以说这种恐惧，短暂的瞬间的能量比较大的恐惧，伤的是哪儿？是心。
1: 嗯，
0: 就跟刚才说的那种肾主恐，长期的这种担惊受怕，它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种一惊一乍的刺激，就像拿锤子敲我们的心脏一样，时间特别短，瞬间它就容易把我们的心脉彻底的给敲混乱了。
1: 嗯，
0: 而且记住了啊，肾主恐那种长期的恐惧，它是在后来的。
1: 明白，
0: 早期的时候一定是突然间的这种恐惧先伤害你的心脏，但时间长的这种恐惧持续不断的话，伤的就是我们的肾脏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叫惊则气乱，就是这个道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长期伤的是肾，
0: 对，
1: 一惊一乍受到刺激伤的是心，
0: 对，所以说刚开始往往就是这种惊吓是伤害到你的心脏，
1: 嗯，
0: 时间长了就开始伤你的肾了。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胆儿特别小，
1: 嗯，
0: 是吧？最后憋不住尿了，哎，你看看，我告诉你，你反应反了，最早的时候你的害怕一定是我们心脏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你尿该憋不住了，
1: 明白，
0: 明白了吧？就像我们，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恐怖片
1: 吓拉了尿了，
0: 对，但是恐怖片一定不是瞬间的、
1: 嗯、
0: 一定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从头到尾人一直紧绷绷的处在恐惧当中，
1: 对呀，一直处于这个过程里，
0: 然后时间长了你伤肾了就憋不住尿了、
1: 嗯、
0: 啊，因为他长期处在一个害怕的阶段嘛、
1: 嗯、
0: 伤肾了嘛。那你看还有一些恐怖片画面做得特别好，但是突然间配一个音乐和声音一下子出现在你眼前，很多人就吓晕了，
1: 嗯，
0: 说有的人哎呦都快吓死了，这吓的是哪儿？我们的心，
1: 嗯，
0: 对，它是瞬间的，突然间的。所以说你看这两种我们说的恐惧害怕，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伤的是不同位置的。
1: 那你说张大爷他怎么就能被一惊一乍的吓给吓出心肌缺血了呢？
0: 我告诉你，你说这个姓张的这大爷、啊、
1: 嗯，
0: 他心肌缺血之后他是不是表现的是后背和肩胛骨疼？
1: 对呀，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它并不是真正的后背的这种筋骨的疼痛，
1: 嗯，
0: 它其实就是缺血性的一种心绞痛，表现的位置就在我们肩胛骨后背这个位置。
1: 但是刚刚您说，
0: 嗯，
1: 张大爷不是真正的后背的筋骨疼痛
0: 啊，
1: 缺血性的心绞痛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真的是心绞痛，为什么不是心口疼啊、心脏疼啊，怎么是后背疼呢？
0: 这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心脏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人说话似的，
1: 嗯，
0: 你看我们人说话聊天儿，有的时候是直给，
1: 嗯，
0: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
1: 我饿了，
0: 对吧？
1: 我就要吃饭。
0: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就像比如说你管你妈要钱，
1: 嗯，
0: 你看直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妈，我兜里没钱了，你给我点钱，
1: 嗯，
0: 这是什么？胸口疼，
1: 嗯，
0: 他就直接喊出来了，我心脏受不了了。还有一种刚才说的是拐弯抹角的。啊，比如说你跟你妈说，妈呀，这个月我们这个单位的食堂啊，这饭菜可不好吃了。
1: 嗯，
0: 言外之意是不是想多要点钱？
1: 对，
0: 这个就是拐弯抹角的一种疼，叫什么呢？后背疼。
1: 这心脏它也会绕着

0: 弯着说话。
1: 当然了，啊，为啥呢？这种拐弯抹角的这种疼，它不直接的告诉你是心脏的问题呢？
0: 嗯，
1: 因为在我们中医上讲啊，我们后背上吧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穴位，
0: 嗯，
1: 一个叫心腧穴，一个叫厥阴腧，
0: 嗯，
1: 这两个穴位都长在我们后背上。心腧穴呢是在我们第五胸椎的下面，厥阴腧呢是在我们第四胸椎的下面。你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肩胛骨内侧吧？
0: 嗯，
1: 好了，当我们心脏闹缺血的时候，心血不足的时候，就跟我们家里的这个暖气呀、堵了似的，热乎气儿是不是就走不过来了，就不通了？这个热乎气儿不通的话，它就往旁边来窜。我们后背这两个穴位，一个是心腧穴，一个是厥阴腧。你发现没有，这两个穴位都带一个腧字吧？
0: 嗯，
1: 你知道腧字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啊？
1: 窗户的意思。
0: 哦，
1: 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这个暖气啊，它过不来了，它堵那儿了，它就走窜到别的位置上了，它就从什么呢，窗户往外跑了。
0: 嗯，
1: 而我们后背这个心腧穴和厥阴腧就是我们心脏的两扇窗户，气血一堵在那儿了，这个疼啊它就乱窜。
0: 嗯，
1: 首先从哪儿窜出来，从这俩窗户这儿窜出来，也就是我们说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然后这种疼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拳头啊捶我们后背似的，一下一下那种疼。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我们心脏的问题，是我们心脏里头敲这个窗户呢。
0: 那为啥不直接心疼呢？
1: 直接的这种胸口窝的疼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们人老了，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呢就像一个家里头的一个旧水管子一样。
0: 嗯，
1: 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老化的水管子里面就上锈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血瘀的问题。
0: 嗯，
1: 那你突然间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们的血管一下子就痉挛了，那里面再有这个锈渣子，也就是血瘀的情况，血管再一收缩，是不是血突然间供应不上来了？
0: 嗯，
1: 这是人上了年岁了。那年轻的时候我们心脏是火旺的，那年轻人火旺，这个疼直接就表现在我们心口窝这儿。但是上了岁数的人呢，往往是后背先开始疼，因为他心气儿本身就不足，岁数大了嘛。你就像咱们表现也是这样，有的人生气的时候，年轻人可能就直接拍桌子了，但老年人呢，哎，生气的时候他会在那叹气，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疼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和年老人。所以说你看那些冠心病的患者，你看岁数越大的人，他总形容不是心口窝压大石头，是哪儿压大石头，后背压的这个大石头。
0: 嗯，
1: 甚至有的人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还以为是胳膊的事儿呢，到按摩店按这个胳膊，你就是
0: 没用啊，
1: 没用，你就是舒筋活络根本没用。为什么？因为病根在你心脏上呢。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啊，
1: 嗯，
0: 一旦出现莫名的后肩胛骨缝疼，可能呢那就是心脏在报警了。
1: 对，千万别误诊了。
0: 对，
1: 是吧？
0: 别疏忽。
1: 对，就很多你看老人出现心梗，我告诉你都这种情况。
0: 嗯，
1: 他说我心口窝也不疼啊，是吧，心脏也不疼啊。有的人喊什么呢，胃疼，
0: 嗯，
1: 牙疼，嗓子疼，或者是后背肩胛骨那儿发酸发疼，但结果一查心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注意什么呢，我们莫名其妙的其他的一些疼痛的部位，咱们要提前的把我们这个心气儿补上来。
0: 嗯，
1: 你心气儿补上来了，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和疾病的折磨了。
0: 对呀，你要知道补什么呀。
1: 对，
0: 那您说中医有句话说不治已病治未病，
1: 对，
0: 可以做到未病先治。
1: 嗯，
0: 那中医能不能解决心气不足的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你问的非常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心气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
0: 嗯
1: 啊，那能不能呢？我告诉你，能是能，但是说实话，中医治疗的辩证难度也特别的高。
0: 嗯
1: 啊，你看我跟你说一本书啊，叫心病汤液经法，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本书没有。
0: 嗯，
1: 一般的这个中医大夫也没看过这本书，这是研究生的学生才能看到这本书的。
0: 嗯，
1: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古人呢，啊，把我们这个心脏的疾病分成是什么呢，心包病还有心病。
0: 嗯，
1: 那这个心包病和心病它的层次就不一样了，它用药的讲究也特别大。你看我们心气虚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唉声叹气的呀？
0: 对，
1: 是吧，莫名其妙的伤感，
0: 伤感。
1: 但是心气儿实的人呢，反而是什么呢，喜笑不休。
0: 嗯，
1: 甚至是登高而歌。

0: 车弃而走，就跟咱们现在说的狂躁症似的。
1: 嗯，
0: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你这书本上是不是看似很简单，写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人得病啊，记住了啊，大家伙儿，他不会按我们书本教材那种生搬硬套的表现出来的。
1: 对呀，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
0: 尤其是我告诉你，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大多都是虚实夹杂，那你怎么辩证？
1: 嗯，
0: 我在临床见到太多了，几乎10个里都有8个中老年人，气虚的同时还兼备着有血瘀，
1: 嗯，
0: 阴虚的底子又裹着痰浊，啊，就像一锅粥里头，哎，既有米又有沙子。那你用药，你能那么武断吗？
1: 那不能啊，它
0: 对
1: 很
0: 不对？
1: 复杂呀。
0: 你能那么照本宣科吗？
1: 对，
0: 所以说用药啊，如果说经验不足的人，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碰到心气虚的、兼有血瘀的这样的患者。你补心气的药，多是一些什么呢？温燥的，可是血瘀呢，又得用活血的药，偏偏很多活血的药又是性质比较寒凉的，是吧？就跟冬天生这个炉子的时候，那你生炉子又得往火里头浇凉水，那你这炉子能升起来吗？
1: 嗯，
0: 所以说你固了补就伤了通，固了通又克了补。所以说，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他头疼就在这儿。学医不精的中医大夫也是，在下药的时候，里面的成分都矛盾，那不
1: 对
0: 就影响
1: 呀，
0: 调理效
1: 其实
0: 果
1: 就
0: 了？
1: 您说的这些，一般人不懂，
0: 对
1: 你
0: 呀，
1: 学的不精的你也不懂，
0: 不
1: 不
0: 专
1: 是
0: 业不行。
1: 专业的他就不了解。
0: 对，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中药的用药的周期一般是比较温和，但是缓慢的，
1: 嗯。
0: 啊，不能够立竿见影。
1: 得给点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没产生出效果来呢。就是药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挺不了了，是吧？人就没了。
1: 那西医呢？西医治疗肯定是快的呀。
0: 西医的特点，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立竿见影，
1: 嗯。
0: 效果快。那它的这个弱点在哪儿呢？它就几招，它不需要辨证施治，不管什么病因，它很暴力，
1: 嗯。
0: 是吧？一般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就怎么样呢？就直接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他不管你什么原因导致的，就下支架，让你这个血管的流量变大一点，让你这个血流能供应上你的心脏。但是很多人，你这个支架下了，瞬间可能是救过来了，但是以后呢？以后的症状仍然还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加重，因为你病根没解决嘛。而且很多这个后期，比如说三高啊，你还得控制好，要不然的话，很快就会复发。再有一个呢，咱就说的这个支架啊，支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异物啊。也可能产生二次的淤堵啊，是
1: 嗯，
0: 吧？如果说支架出现淤堵的话，那直接就把心脏堵死了。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呢，都是能够检查出来的这个心肌缺血的心绞痛，还有检查不出来的呢。
1: 检查不出来，一般不都说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是吧？都给这个称呼。
0: 记住啊，但凡叫什么什么官能症啊、综合症啊，那就是没找到原因，明白
1: 对，
0: 了
1: 那也
0: 吧？
1: 得给个说法啊。
0: 对，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微血管出现了堵塞，
1: 嗯
0: 造成的心绞痛。就这种人呢，在造影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往往看不出来，就一检查指标都正常。所以说，这就造成了很多西医大夫没办法确诊。所以说，你提到心绞痛，我告诉你，就是心绞痛是特别复杂的。
2: 异核糖，一种存在于哺乳动物心脏心肌中的能量物质，介于心脏中含量活性最佳，随着人年龄的增长，逐渐被消耗。心肌细胞中只要存在异核糖成分，就可提高心肌细胞3到4倍的缺氧阈值，双向稳定调节心率，改善避免心肌缺血再灌注造成的心肌死亡，调节心肌代谢，重构心脏病变结构，使其恢复原有正常的心肌心脏结构。在美国，被用作心脏病患者术前术后乃至院外必备的处方，临床应用已经超过了13年，只是国内临床级别呢几乎不可见。其实冠心病、心肌肥大、心律不齐、心脏绞痛乃至心衰的必备良药。
1: 那昨天您不是讲了吗？美国有临床用的地核糖，
0: 地核糖，对，
1: 它叫心肌核能吧？
0: 没错。
1: 那心绞痛用这个东西可以吗？
0: 哎呦，这个可就完全可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地核糖啊，它是一个目前前沿的一个科技产物，它不属于中医，也不属于西医，它属于生命科学的一个产品。
1: 嗯，嗯。

0: 这个地核糖啊，这种物质啊，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心脏的3到4倍的缺血的阈值。
1: 对，您总提阈值，阈值到底是什么呢？有点抽象哎。
0: 阈值这个词儿呢，就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储备库。
1: 嗯，
0: 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闹饥荒，闹饥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储存粮食。
1: 必须的呀。
0: 那有的人家囤的就是一袋大米，
1: 嗯，
0: 那你们家囤的就是4、5袋大米，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哪个家庭抗饿？
1: 那肯定是囤的多的呀。哎，这么说，阈值高就是储备足呗。
0: 一个道理，明
1: 哦。
0: 白了吧？阈值高的人就是你储备的就足，而且呢，就是我们心脏的阈值，就是这个地核糖，它补充上来之后，我们心脏的这个储备啊，阈值高了之后，它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我们的心肌紧急的充电，迅速的补能，
1: 嗯，
0: 就像我们手机的电池一样。你的手机电池，如果说你的容量比我的手机电池大，叫充电宝，
1: 嗯，
0: 对吧？你是这个5000毫安的，我是500毫安的，那你的阈值就比我高，明白了吧？
1: 嗯，
0: 你充电就快，然后你挺的时间要比我长
1: 长，
0: 得多得多，明白了吧？哎。
1: 哦，迅速补能，您说它到底有啥用呢？你说吃中药慢慢补，给点时间不行吗？就早晚咱也能补上啊。
0: 分什么病？比如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啊，一定要快，
1: 嗯，
0: 尤其是心绞痛发作的患者，那一定是我们心脏缺血缺的太多了。
1: 就快点上来，他不给你等的时
0: 对，
1: 间。
0: 太严重了，都是。就说白了，我们心脏什么叫心绞痛？
1: 嗯，
0: 就是你当你心肌缺血，缺血到一定程度了，就你这个心脏的肌肉啊，它饿到这种抽搐的情况了，我们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心绞痛。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还在那慢慢喂养呢？那他等不及了，必须得马上给他供应这个营养物质。所以说，分什么病，心脏方面的疾病，迅速的补能才能够快速的缓解这一状态。而且我说了，这种方式西医上是特别有经验的，
1: 嗯，
0: 但是唯独的是什么呢？现在西医上传统的治疗方式是能够快速解决你的问题了，但是治不了你根儿上。
1: 嗯，
0: 说白了，短时间能够让你做到不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看看，有一些这个患者急性心梗、心绞痛的时候，是吧？为什么舌下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
1: 那快点把它血供上啊！
0: 对呀，你说，哎呀，我慢慢给你调吧。你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这
1: 不
0: 个心
1: 行，
0: 肌
1: 等
0: 缺
1: 不
0: 血？
1: 了。
0: 等不及嘛，短时间的让我们这个心血管给它撑开了，提高这个血氧的含量和浓度。
1: 嗯
0: 那这个地核糖，它首先具备这个功能，它
1: 嗯，
0: 能够作用的这个速度跟这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呢、哎，效果差不多。
1: 哎，那您说跟它的效果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补地核糖呢？直接吃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就好了？
0: 这不就说吗？就是我们快速缓解症状的情况下，跟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差不多。
1: 嗯
0: 但是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不具备第二个特性，
1: 嗯。
0: 就是调理我们的根儿。
1: 它根儿肯定不行，它不能日常用。
0: 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咱们知道心脏病的患者平时能用吗？
1: 不能
0: 不
1: 啊。
0: 能用，用了也没效果，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地核糖它不是通过我们强性的扩张你的血管起到救急的作用，
1: 嗯。
0: 而是让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肌细胞当中，让你的心肌细胞迅速的产生能量，恢复到一种该有的状态去，
1: 嗯。
0: 啊，然后去维持你心脏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这是它的这个快速的原因，它也的机理。但是这种把心肌细胞救过来的方法，是不是恰巧也调理到我们心脏的根儿上了？对不
1: 嗯，
0: 对？
1: 对，就说硝酸甘油呢，它是临时修路的，
0: 哎，
1: 让血你赶紧过来。
0: 对，
1: 然后地核糖是给发动机加油的，
0: 对，
1: 让心肌自己支棱起来。
0: 对，既解决了快速的问题，又治到了根儿上。
1: 哎，
0: 哎，所以说，这就是目前生命科学发现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厉害的地方。
1: 嗯。
0: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长期用这个地核糖的补充，调节我们心肌细胞的这种状态，改善我们细胞的代谢，甚至它还能够重新构建我们心肌的结构。
1: 嗯，
0: 那这一点就相当于啥，你知道吗？就是非手术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病根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对不
1: 那可
0: 对？
1: 太厉害了，不用开刀就能够恢复心脏自己的原状。
0: 对，啊，你比如说，你看咱们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有这个心肌肥大、
1: 嗯，
0: 左心室肥大、
1: 嗯，
0: 心脏纤维化，
1: 嗯，
0: 地核糖长时间用好了的话，你看慢慢的 在细胞层面上就恢复到我们健康的那种状态了。
1: 明白。
0: 你看看，
1: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重构，
0: 哎，
1: 嗯，重组，
0: 哎，对，重组重构，我觉得非常准确。所以说在美国比如说它属于什么你知道吗？高精尖的一个科技产物。
1: 嗯，
0: 而且现在只有美国的产的这个地核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地核糖，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这样的效果。
1: 那人家美国是从鲸鱼的大心脏里萃取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人打的地核糖这种物质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合成的，嗯，真正的生命科学说的这个地核糖一定是天然的，你人工根本合成不出来。
1: 嗯，
0: 得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萃取出来的天然的物质。
1: 嗯，
0: 那静时你琢磨琢磨，鲸鱼的心脏那得多厉害呀，啊，那么庞大的一个身躯，你知道鲸鱼的心脏只占了鲸鱼的体重的0.2%到0.3%呢。
1: 嗯，
0: 你看看就这么小的心脏和它的整个身体比的话，它一样轻松的带动我们这个鲸鱼整个的身体，
1: 它的马力是十足的。
0: 对呀，啊，什么概念，就好比是一间100平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这个货物，你却是用一个小叉车就能够轻松的运转起来，你看看强效不强效。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鲸鱼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这个能量的储备就像一个巨型的粮仓一样，靠的是啥，靠的就是鲸鱼心脏当中的这个地核糖，
1: 嗯，
0: 它起到的作用。所以说你看这就还是那句话，家有粮仓你就不慌，对不对？
1: 那您说都是鲸鱼，为啥一定是美国的呢？日本不也捕鲸吗？
0: 啊，
1: 日本捕鲸那可有年头了。
0: 对对对，
1: 祭海神还有青年节这些传统节日，
0: 嗯，
1: 不都是得鲸鱼上供桌吗？
0: 对，
1: 我记得是19世纪日本人比较缺乏蛋白质，
0: 嗯，
1: 那全靠着鲸鱼呢。
0: 啊，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水就特别深了。
1: 嗯，
0: 商业捕鲸啊，早就是违法的了，
1: 不让捕。
0: 对，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1: 啊，我还以为日本捕鲸是合法的。
0: 不是，早就不是了。所以说美国呀，人家这个招他就高明。
1: 嗯。
0: 明面上举的是环保的大旗，然后就指责那个日本捕鲸嘛，但是他背地里人家搞这个鲸鱼这个身体当中神奇物质的一些临床的药物。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合法的了，因为他用来科研，
1: 他立足点不一样。
0: 对，所以说你看国际组织是吧，每年还批判日本说你捕鲸不行，捕鲸是违法的啊，但是人家美国呢自己也捕鲸，人家是用在什么呢，研发上的，搞这个鲸鱼的心脏的活体的萃取。
1: 活体萃取啊？
0: 啊，对，它是活体的。
1: 哦，
0: 鲸鱼活体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啊，就把这鲸鱼啊捕捞上来之后给它送到哪儿呢，沿岸的这个加工厂，一定要在几个小时之内赶紧把这个鲸鱼推进那个全封闭的这个冷链生物活性舱里进行处理。
1: 嗯，
0: 你想啊，你鲸鱼那么大的家伙，你给它抓上来是不是鲸鱼都快死了？
1: 嗯，
0: 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的地核糖活性是不是很快就会没有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必须得在这种低温膜破裂萃取技术的配套下，才能够瞬间的把这个鲸鱼的心肌细胞当中的这个细胞膜先破坏掉，然后呢提取当中的地核糖，然后送到这个生物工厂进行加工，你为了保证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的地核糖的活性。
1: 那还干啥呀，还得送一个环节去
0: 啊。对呀，啊，
1: 还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得通过这个超高速离心的这种层析系统进行提纯呢，这个机器的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10万转啊。
1: 嗯，
0: 啊，就像用这个旋风分离器把这个芝麻和沙子给它分离开一样，同样的道理，把地核糖和其他这个提取的一些杂质的物质精准的进行分离。
1: 嗯，
0: 然后提纯之后这个物质当天就要冷链进行保存，然后送到临床。
1: 哦呦，
0: 冷链运输过来那个药瓶哈，你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所以说这样的保存才能够保证地核糖还原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直接萃取出来同样的活性。
1: 但听着好残忍啊。
0: 听着残忍，但是没办法。
1: 嗯，
0: 啊，你只能这么做，因为目前这种萃取技术萃取出来的地核糖的纯度才能够达到99.9%。
1: 嗯，
0: 活性跟这个刚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剥离出来的几乎差不多。
1: 嗯，
0: 那换别的方法不行，失效了。所以说这种方法虽然说听着残忍，那它效果好就行呗。
1: 对，
0: 所以说人家美国吧，不管是术前的术后啊，还是院外啊，他给患者用的就是这种活性极强的 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低核糖。你比如说心肌缺血达不到这个手术标准的那些患者。

0: 频繁的出现心绞痛，哎，连续两天静脉注射高纯度的刚才说这种地核糖的这种物质，可以直接为患者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快速的缓解缺血的症状，啊，就心绞痛发作的频率会快速的降低，然后心肌的这个耐氧性啊、缺血性啊这种能力会显著的提高。
1: 这个是术前的，
0: 对，还有术后的呢，
1: 哦，
0: 是吧？你看很多术后是什么呢？往往都是下完支架的、搭桥的，做完这样的手术的人，你看往往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胸闷气短，还有这个心绞痛频繁出现的情况吧。
1: 嗯，
0: 好了，就可以用一些口服的地核糖，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也会基本上慢慢的消失。
1: 嗯，哎，老师，
0: 那
1: 支架都已经把血管给撑开了呀，
0: 嗯，
1: 那怎么还会不舒服很难受呢？
0: 哎呀，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就算是我们的血管疏通开了，但是缺血的不是你血管，缺血的是你心肌细胞。
1: 嗯，
0: 你的心肌细胞仍然处在那种缺血的状态呢，而且你瞬间的如果给它大剂量的血液的灌注的话，有点像什么啊，就饿了三天的人突然间让他胡吃海塞一顿，
1: 嗯，
0: 反而会给人撑出问题来。
1: 对，
0: 这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所说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那就是二次这血液一灌注了，反而心肌细胞受损的更加严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种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很多人这个下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术后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这个地核糖，它的补充那就厉害了。
1: 嗯，
0: 厉害是什么呢？它能够像急救队一样直接进入到心肌细胞当中产生 ATP 的这种能量，它不是修复你血管的，是修复你心肌细胞的，把这个心肌细胞从这个休克的状态当中给你拉拽回来。
1: 哎，这还挺神奇的。
0: 没错，
1: 术前术后的问题都解决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他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个退役老兵。
1: 嗯
0: 啊，他是五星上将的，叫哈德森。他不是岁数大了吗？老了之后就突然间得这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1: 嗯，
0: 步入老年之后啊，就经常会就想起来在战场上的那一幕一幕。
1: 嗯，
0: 然后就让他反复的陷入到那种恐惧啊、焦虑啊、长期睡眠不好的状态当中。那我还记得我讲的吧？这种恐惧伤什么？
1: 伤
0: 心吧，是不是啊？是不是伤心？
1: 对。
0: 后来他就频发的这种心绞痛。
1: 嗯。
0: 我们西医讲，他这种属于叫什么呢？叫应激后状态。就通过什么呢？这个神经内分泌机制加速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就导致了他的心肌缺血。其实我们中医上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老爷子啊，心力交瘁了。心气儿、心血耗尽了的一种表现。
1: 那怎么办呢？你说本来他就恐惧、焦虑、睡不好，
0: 嗯，
1: 这发生了心绞痛，那不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雪上加霜嘛。那么后来美国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就介入了嘛？你知道吗？每年因为这种战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我告诉你，在美国自杀的人群比例啊非常高，
1: 哦，
0: 能达到5%到6%啊。
1: 哟。
0: 所以说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他专门成立了这个部门，
1: 他得重视这个事儿。
0: 对，这个部门说白了就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干嘛呢？做心理建设的。
1: 嗯，
0: 就管他们什么看病啊、发工资啊、找工作呀、买房子、贷款的，管这些事儿。
1: 嗯，
0: 就是退伍的老兵所有的事儿他都管。
1: 嗯，
0: 所以说针对哈德森这个情况啊，当时这个美国退役军人这个事务管理局就让他用上了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就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你看这老爷子就能够踏踏实实睡着了，
1: 嗯，
0: 然后接着用两个多月的时候，心绞痛不怎么犯了
1: 哟，
0: 就连这种害怕呀、恐惧的情绪都逐渐的消失了。
1: 哎，您说这心绞痛没犯吧？我们能理解，
0: 嗯，
1: 那为啥他都不恐惧了呢？
0: 恐惧实际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心神被伤害了的一种表现。当你心气儿足了，心血足了，你的心神自然而然它就健康了，
1: 嗯，
0: 它就不恐惧了。那地核糖就是专门给我们的心脏、心肌细胞迅速的这种补能的。我们中医说法叫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补我们的心气儿，补我们的心血的。
1: 就心气、心血足了，就像年轻人的胆子和胆魄就会比老年人大。
0: 对，但是刚开始可能还不太稳定，
1: 嗯，
0: 后来连着好像服用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就彻底的给他巩固住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现在还有

0: 很多的这样的患者在出院之后啊，也继续的口服这个低核糖。
1: 对，他得坚持啊。
0: 对，在美国这个口服低核糖一般是三年一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稳步的提升。其实很多患者在服用完这个低核糖之后，复查你就能发现心脏的这个彩超啊，会显示左心室的射血的分数平均每年至少提升2%到3%，
1: 嗯，
0: 让原本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的恢复原来的弹性，
1: 嗯，
0: 重回那种健康的心脏的状态。
1: 这可太好了，心肌功能它都逆转了。
0: 没错，所以说就是你看有一些心绞痛甚至有这种濒死感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这个真正的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低核糖，咱们真要用上的话，它有几点好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心肌能够迅速的补能，快速的缓解症状。你像突发心绞痛啊、胸闷呐、压气啊这样的情况，能够快速的缓解，提高3到4倍的我们心脏缺血的阈值。
1: 嗯，
0: 你比如说别人犯病，可能他只有5分钟的抢救时间，但你犯病可能会有20分钟抢救时间。
1: 嗯，争取时间了，阈值拉长了。
0: 对，这就不一样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防止术前术后我们心脏的再灌注损伤，
1: 嗯，
0: 阻止我们心肌细胞的受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能够逐渐的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给你控制住，稳固住。第四个就是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避免猝死的发生。
1: 多好啊，有的时候吧，我们还真得是看科技的发展。
0: 对，
1: 中医没法兼得的法子呢，前沿的科技发展它就能够解决。
0: 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这梁老师有没有什么消息呀、啊、什么时候能帮助大家带来点呢？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它不像说是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它能够批量生产。咱说美国的这个低核糖它从哪儿提取的？
1: 鲸鱼。
0: 鲸鱼的心脏当中啊，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量自然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大家伙需要的话，我们帮助大家伙联系也是责无旁贷的事儿。咱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咱们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我看有多少人，如果人多的话，我们呢就给大家伙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联系美国的真正的低核糖，好不？
1: 这可太好了、啊、所以呢、嗯、咱们听众朋友有需求的朋友别客气，先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6: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0: 哎呀，我非常高兴跟你连上线。
1: 嗯。
0: 哎，我现在呢，有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很激动跟你说话。
1: 哎，咱别激动啊，也不用颤抖，淡定啊，慢慢说，是吧？这次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的，我来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啊？
0: 梁老师啊，我听你讲这个地壳糖啊，
1: 嗯。
0: 就想到啥时候能再麻烦，我就想再订15瓶的，吃够1年的量。
1: 啊，还想补15瓶的？那你什么意思？之前你吃过呀？
0: 吃过头几年嘛，咱们这个广州那次搞活动，我儿子就给我抢了5瓶，可惜了，量太少了，但是效果真的没话说。
1: 你当时什么情况抢的这个地核糖用的呀？
0: 我那个时候是高血压都8年时间了，刚开始呢，我也没太重视它哦，没吃降压药，就是感觉难受的时候，脑袋迷糊的时候，再吃那么一粒降压浆。后来慢慢我发现自己这个心脏越来越不舒服了，发现这个胸闷啊，上不来气啊。胸闷的时候就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因为我没按时吃降压药，高血压把这个心脏啊跌大了，
1: 你
0: 就
1: 看，
0: 这么得了这个心肌梗塞。
1: 心肌肥大了吧？你看，又怎么说呀？哎呀，就咱们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我都替大家伙着急。像高血压这种病，哪能说是你想起来才吃药呢？这也不是感冒发烧，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你说你这高血压拖了8年，然后才开始难受了，才吃这降压药。
0: 是的。
1: 那现在这个心脏，你看都出现心肌肥大的情况了。你想啊，血压高的时候，血管啊就像被绷紧的橡皮筋儿一样，心脏每次泵血呀，它得使更大的劲儿才行。时间长了，你的心肌就跟这个健身过度的那种肌肉似的，是不是越来越厚了？最后
0: 是
1: 就变
0: 的。
1: 成心肌肥大了呗。你现在胸闷呐、胸痛啊，我告诉你，都是心肌肥大，然后出现了供血不足了，啊，就像轮胎这个气儿打得太足了，里面的零件都特别容易磨损，一个道理。这事儿可不能拖啊，你得赶紧把这个血压给它调整规律了，才能稳住，不然下一步的话，你可能会发展心衰的。你到那个时候，什么身体浮肿啊，不能平躺啊，我告诉你，那就麻烦了啊。
0: 可不是嘛，梁老师，我现在都是按时吃这个 IP 的，
1: 哎呦，咱
0: 血
1: 们这
0: 压
1: IPE 你也得到了哦，
0: 得到了，
1: 哎呦，怪不得
0: 可是这个血压控制的可好了，
1: 好，
0: 我老半天呢就是给我量，偶
1: 啊，
0: 尔我忘掉吃一次，我血压都还是没波动，正常。
1: 是我跟你说，这个 IPE 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一个进口的一个产品，它这个优势就是长效精准的调理我们的血压，这个产品特别好，你接着用好，当然了，你也尽量按时吃啊，
0: 行，好的好的，梁老师，我就是我现在我心脏还是偶尔有些这个胸闷呐、胸痛啊。之前是咱们这个美国的地核糖啊，好多了。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我这个心脏没有变大，反而呢还小了一些。
1: 好啊，
0: 可惜当时啊抢的量太少了，断了这么久又犯病了。我感觉吃啥药啊都不如吃这个地核糖管用。速效救心丸也是。救个急吧，
1: 对。
0: 过后以后呢，还是犯病。
1: 是，你看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这个胸闷呐、心痛啊，我告诉你，就是心脏啊，这个肥大了之后憋闷的，供血不足了，缺血了，你心脏这个能量不够了。那你吃这个美国进口的地核糖，它不就快速缓解了吗？关键它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补能的，就像突发这个，比如说心绞痛啊、胸闷呐、憋气这些情况，它用上了之后，哎，快速的给你补充能量，它不就解决了吗？对吧？你吃了地核糖之后，心脏没有继续的增大，是吧？反而缩小了，那不就是持续的补充这个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它最后逆转了它原本的那种病态的结构吗？让我们的心脏的结构慢慢的还有功能，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这多好啊！你说说，
0: 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得接着吃，
1: 对，
0: 只要不继续发展严重就行。
1: 是。
0: 不过，梁老师啊。为啥我儿子在网上给我买这个低核糖，吃的没什么效果呢？
1: 你得知道啊，不是所有的地核糖都是真正的地核糖。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心肌细胞当中提取出来的。你这种地核糖才是真正的能够抗缺氧啊、抗心肌结构变形啊这样的东西啊。那你其他的那种所谓的地核糖，那都是化学合成的，虽然名字一样。但是纯度啊、手性度啊、活性啊、功效啊，完全都不同，那不是一回事儿。美国是最早把地核糖用在临床上的，到今天。

0: 现都已13年的时间了，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当地的美国的 FDA 的认证了。现在我听说日本呢、欧盟啊也都跟进了，但只有美国临床应用的地核糖在当地是处方级别的，纯度、浓度、活性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显著的。你说白了，世界上最好的地核糖，那临床用的那就属于美国，没有第二个。
1: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得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把这个备够备足。
0: 对，
1: 那杨老师，
0: 嗯，
1: 这个地核糖啥时候能够有啊？
0: 现在美国自己吧，地核糖都供不应求呢，就是量确实少，因为它是从那个鲨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嘛，是吧？
1: 哦。
0: 我们专家团队啊，就尽量给大家伙这个争取吧。你就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行行行行，杨老师，
0: 好，
1: 那我不耽搁你了，再见一个好消息。
0: 好，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我叫高红梅，我今年67了。
0: 好。
3: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美国那个地核糖有货吗？我想订20瓶。
0: 哎呦，20瓶，干嘛订那么多呀你啊？
3: 是这样的，老师。
0: 啊。
3: 我以前嘛一直在美国生活。
0: 哦。
3: 我前段时间刚回国。
0: 哦。
3: 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好，胸闷憋气，尤其是晚上特别严重。
0: 哦。
3: 要么坐着睡，要么睡着就给憋醒了。
0: 哎呦。
3: 这小腿吧也浮肿了。
0: 哦。
3: 这不有天跟女儿去美国的超市买菜。
0: 嗯、哦。
3: 忽然晕倒了，
0: 呵，
3: 送医院见，说是心衰二级，
0: 心衰二级了都，哎呀，
3: 嗯，医生让先吃药控制，按时复查、
0: 嗯。他当时都给你开什么药了？在美国呀？
3: 就给我开了2瓶地核糖
0: 啊，
3: 好像是680美元一瓶。
0: 哎呦呵，那么贵呀、啊！哎呦。
3: 哦，当时女儿还很生气呢，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忽悠人呢？
0: 啊，
3: 怎么开2瓶这么贵的这个东西呢？
0: 嗯嗯。
3: 这后来医生解释说，美国缺血性心脏病患者都开这个，
0: 嗯，
3: 哦，虽然是贵点，但效果又快又好，还没副作用。
0: 嗯、人家说的还真就没错，是吧？因为美国早就把地核糖应用在临床上了，到今年都13年的历史了，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早就通过这个美国的 FDA 认证了。
3: 哎，对对，他们也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0: 嗯，
3: 回家吧，我就开始按时吃了，
0: 嗯，
3: 1天2片，
0: 嗯，
3: 吃了能有1个礼拜吧。
0: 啊、
3: 嗯。我胸闷的情况明显缓解了，
0: 你看看，
3: 晚上吧不用坐着睡了，也不憋醒了，
0: 嗯，
3: 小腿的浮肿啊也轻多了，
0: 多好嘛，这就对了呗。你心衰呀、啊、胸闷呢、啊，其实本质是啥？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没电了，心脏不停的收缩，它是需要能量的。那可是你心衰了，心肌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它的功能变差了，就跟我们手机里电池老化了，它没电了是一个道理。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心肌充电，是吧？你看，你就用了1周就缓解了，就是因为它绕过了它这个衰老的线粒体，直接生成这个 ATP 的这种能量，让你心肌细胞收缩的这种能力快速的提升上来。你这样的话，我们心脏当中这种淤血就被及时的就给蹦走了，你自然而然就没有憋闷的情况了，小腿浮肿的情况不也跟着消失了吗？多好啊！
3: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嗯。
3: 但医生啊，让我至少吃上1年半。
0: 嗯，
3: 不过我后来没续上，实在是太贵了，咱负担不起。
0: 哎呀，我跟你讲，你能用上那都属于幸运的了。美国临床的大夫为啥让你吃1年以上？不就是因为心肌细胞修复它得需要一个过程吗？你想，就线粒体老化那不是1天2天的，地核糖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心肌细胞提供这种充电的作用，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僵硬的心肌细胞慢慢给你养回来。然后逆转你这个病态的结构，你就像给这个快要枯死的树浇水一样，你得天天浇透了才行，你这个树根才能够慢慢重新的存活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吧，就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吧，它能够双向稳定我们的心率。心衰的患者最怕是心率什么呢？忽快忽慢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要是心衰到这种程度的话，很容易出现这种生命危险的。这个地核糖双向调节的能力相当于给我们心脏装了一个稳压器， 既能够让你心跳快了，哎，给你降。

0: 降下来，又能够让你心跳慢的时候给你补充上去，哎，就不会出现那种突然间的危险的出现。所以说人家大夫让你长期用确实是对的，而且效果还会更好的。
1: 哎，这不我也想按时吃，可是价格真的承受不了。
0: 哦，
1: 这不我老姐妹说之前在你这买过，和我在美国开的一模一样。
0: 对呀，
1: 半年才2-3千块钱，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
0: 对，我们在这个广州发放的时候就是这个价，只不过就是量太少了。你这样吧，你也别着急，别上火。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啊，是也正在跟美国那边努力的争取呢。一旦我们有这个货了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你的，好不好啊？
1: 哎呦，太好了，太谢谢你梁老师了。
0: 嗯，好啊，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白，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4: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送完转618，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8: 887，听见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摘星的年纪。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
7: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9: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618来了，
11: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2: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4: 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大象精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13: 618来了，
1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1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618来了，
10: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完赚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1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

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您。

0: 众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哥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5: 太划算了。
6: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7: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人物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玩转618。
9: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

0: 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

0: 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食物

乐之地。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

0: 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11: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2: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0: 887，听见自己，
13: 听见自己。
14: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弟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

0: 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音集。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

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0: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1: 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

0: 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有点不务正业了。为啥呢？这天天给大家讲海南，一个中医科班出身的，然后呢又有着师傅领入门，在藏区学了15年藏医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黎医了？这黎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黎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黎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黎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

那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它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呢，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多是那种石头山，哎，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面这个山呢，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崖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呀，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黎医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黎族的海南古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出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儿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哎，再加上中医诊所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黎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黎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口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个，我这个中医的基础够用，那也得活到老学到老啊。这第二点呢，这个藏医学了这么多年，一个大方我都没研究明白呢，是不是？你说那个千方续命汤，我这一个方能做1000个方子，我现在才弄出来431个，我怎么着我得超过我师傅吧，我得奔600个吧，是不是？所以啊，黎族的这个东西啊，我接触过，但是你要说我特别精通，那还谈不上。你要说我精通的，或者说深入了解的，就是黎族的这个黎王草，这东西啊。感同身受啊，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

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七叶一枝花呀，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离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油灯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基本上见不到。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神药，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护佑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呀？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个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几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就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鳄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三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一般般。”他说："我们这个是初加工就做出来的这个黎王茶，这个东西啊就没技术含量，你就是普通的叶子吃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叶子呀，就几个事儿，就是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淋漓、尿等待、前列腺炎呐，包括女同志这个失禁呐。"他说："这些情况，那效果是没得说，真的好用啊！基本上2、3天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有变化，效果特别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加工过后搓出来的那个茶晾干。"他说："你就别拿20箱了。"他说："你20箱也没多少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作用单一，我呀就送你了。"他说："我不送你这个搓好的茶啊，那种包装呢也不咋地。"他说："我们呢，给你拿200斤新鲜的叶子，哎，然后呢里面加上冰块，邮寄到你们那儿去。到你们那儿的天干燥啊，也不潮湿啊，就不会烂，就那个自然晾干了，叶子发黄了都没关系。"就正常的，你就当茶泡去吧，就送给你200斤。他说："也别搞20箱茶了嘛，这200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十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他吧，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200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哎，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我说："那20箱发酵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幽遁因子。"我说："啥？"他说："幽遁因子。"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幽遁因子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
就是你刚才喝的。

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优盾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他说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他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没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优道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优质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10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10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实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一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啊，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面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儿卖。他说你知道了，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优盾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面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当地不用吗？他说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上了。我说啥点儿吗？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呢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

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那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神了，说人死了和

0: 上呢，一旦失传了以后呢，这就没了，谁也不会。三位老药工呢，在药行呢干了一辈子，从十几岁的时候呢当学徒当徒工，一直到90岁的高龄，
1: 嗯，
0: 一炉一炉的往出炼这种药膏，一窖一窖的往出养这种药膏，这个跟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什么口服液这种东西能一样啊？不一样。
1: 嗯，
0: 有这个老药工呢一炉一炉炮制这个药的时候呢，心血在里面，所以说呢有传统中医文化精髓的这种炮制的思想在里面，炮制出来这种药跟你机器化生产出来那种药它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呢，他在治病过程当中呢，独有的这种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治法，说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病的患者，我不光是治你的心，除了治心还要治什么？还要治你妈妈肝，还要治你儿子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你原来没有用过，没有体验过，连带的治呢，不但是心脏病的患者恢复得非常理想，血压也下来了，血脂也下来了，吃饭也香了，大便也正常了，睡眠也好了。这就是很多人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对多种老年慢性病起作用，为什么呀？哎，他这个好就好在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
1: 嗯，
0: 而且他能够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这是民间的中药方子达不到的。民间的药方子只能够治到气和血这个能量层级，但是黄氏膏方能够治到精，也就是最深的能量层级，精这个能量层级了。这也是原来吃任何药品呢，它达不到这种效果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呢可以亲身的体验一下，花1000多块钱，连2000块钱都不到，就这一个套装，你体验3个月的时间。哎，这是用黄氏膏方呢，配合呢北京同仁堂给我们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啊，配合起来治疗呢，你的大病、老病、重病，在这2个月、3个月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确实用下来以后心服口服了，把心放了肚子里，你再接着往下用就行了。我们敢推出这样的活动，就敢让你试。如果有些病症没把握，说一个套装两个套装就能让你见得多大的改善的，这个名额不会给你的。那我们一定把名额呢给我们所适合的患者，症候适合的患者，基本上保证这种的有效率。
1: 所以说啊，能够赶上这样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活动，不但有黄氏膏方，还有药用级别的三七粉来配合，治疗的结果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疗效体验的活动啊，让真实的疗效、真实的服务，真正的来帮助老百姓收获健康，让你来体会。你确实体会好了以后呢，你先上车后买票，然后你再接着治疗。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一个电话，就是你呢离健康更进一步的一个机会。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学生，我们都会保持一个原则，能治的一定会尽力的帮大家，如果治不了的绝不耽误大家。活动再实惠，机会再难得，不适合的不能让大家用啊！毕竟老百姓花这点钱的不容易，因此我们推出这样的活动呢，让每一位患者呢心里治的踏实，我们呢心里呢才能够踏实。
1: 对，杨老，其实您对患者一直是坚守这样的原则，包括好多患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走进我们黄氏养生院，并且收获到想要的健康。那时间的关系，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济民可信集团和北京同仁堂共同发起的体验活动今天就要正式接受大家的预报名了，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样一个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也在此预祝我们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好，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

0: 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太好了！哎呦，真的，我给救了，在我命救了！哎呦，
2: 哎呦，
3: 嗯，我那杨老师，我跟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三四口都用这个，这药
2: 皇室健康大家庭，一家三四口人都在用药。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个我呀有嘛病，我跟您说说啊，
2: 嗯，
3: 那个我呀糖尿病，
2: 嗯，
3: 腰椎狭窄跟那个、嗯、那个腰椎膨粗，就是腰间盘膨粗，
2: 嗯，
3: 就是在上月份吧，上月份我突然间的，我跟您说啊，我这个腿啊就站不住了，哎呀，漱口漱漱就不行了，就疼得要命，就得马上躺着，一躺着就不疼了。
2: 哎，
3: 啊，可是
2: 腰椎犯了病以后的话呢，可不就是嘛，洗个脸刷个牙，这腰都撑不住了。
3: 对对对对，可要命了。后来我呢，那嘛是，我就跟我们老头说怎么办？您说我住五楼，下也下不去。
2: 嗯。
3: 哎呀，怎么办？疼死我了！老头说，要不你听您的课了，要不你喝那杨老师这个药怎么样？哎呀，我说这个药，我说能治我的吗？哎呀，哎，我说我不管那个这个，我就先买了。
2: 哎，
3: 拿来以后我也没问老师，我就拿来叫我们闺女，我直接我你给我折吧，折一大块我就喝，我也不管我糖尿病了，
2: 恨病了，
3: 喝完了
2: 喝药啊，
3: 啊，我喝了，我喝完转天呢，哎呦，减轻，哎，我一看这药膏怎么那么深呢，我一觉得
2: 喝了转天以后这腰疼就减轻了，
3: 他就在这站着、嗯、站着能站一会儿了，
2: 啊，
3: 能站了一会儿，您知道吗？
2: 嗯，嗯，
3: 哎，能站一会儿。哎呀，站一会儿我一觉得感觉还行，哎呀挺好，回来我就赶紧啊给辅导老师，我们这田老师我给打电话、
2: 嗯、
3: 我说我这药怎么喝法，因为我糖尿病，我不糖尿病我可以多喝，就给老师打电话，老师就告诉我们这田老师还不错，就告诉我怎么喝怎么喝怎么喝，
2: 对，
3: 回来我就继续，我喝了有三四天吧，哎，一天比一天见好，
2: 嗯，
3: 哎，喝完一天比一天见好，一天没有半个月、
2: 嗯、
3: 哎，我这腿不疼了，你说多深吧，
2: 啊，
3: 哎呀，我也能站着漱口了，我也能那，哎呦，太好了，
2: 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类似这样腰椎增生的，颈椎病也、啊、颈椎有毛病、啊、类似这种病症的患者，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好，都能用皇室膏方来治，你吃上一个月俩月，快的患者就是三五天呢，一天半天下来以后呢，用下来就有感觉了。
3: 哎呀，怎么那么深呢？
2: 嗯。
3: 哎呀，我一看郭科长好，我可救我命了。你想想我呀、嗯，哎，天天也坐不起来，站不起来，我这个嘛也干不了，不说疼的，你简直是活不了。
2: 着不起那份罪呀！那腰椎犯了毛病的患者，打个喷嚏、上厕所，一使劲都胀得腰都疼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2: 对吧？
3: 疼死我了。
2: 那现在那用黄石膏方，这么点时间就不用着那份罪了。
3: 哎呀，我现在喝了有40天了吧，
2: 用了40天现在能下楼了吧，
3: 哎呀，呵，我那天我验血糖去了，
2: 嗯，
3: 我验血糖，我又烫头去、嗯、呵，你看我啊，我又穿

0: 进去，我倍儿好。
1: 哎，你看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
0: 啊、
1: 那个血糖现在、
0: 哎、对对对对
1: 验血糖，血糖怎么样？
0: 哎，血糖我就说七点多。
1: 嗯，原来血糖大约是多少？
0: 原来8.8。
1: 嗯，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调整，一点一点，这个血糖还能够下来了。
0: 啊、哦。
1: 嗯。
0: 哎，那个杨老师，我还听说搞活动了。
1: 对，
0: 有活动吧，
1: 今天就能申请了、
0: 嗯、那我怎么申请法、啊、
1: 跟炒麦老师赶紧申请就行了，因为这个活动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这次跟北京同仁堂呢连着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由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
0: 哦，
1: 这种三七粉呢，同仁堂这种加工这种三七粉的机器呢就上千万。
0: 哦，哇、
1: 嗯、这小厂呢根本就连这种机器也买不起，同仁堂呢有他给把这种三七粉加工到药用级别的，就是呢叶三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三七皂苷的含量达到16.5%。
0: 哎呦，
1: 你市场上买的那个三七粉那个三七皂苷的含量是在7%左右，这是16.5%。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配合黄石膏方能把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一遍，全身血液一净化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发挥得更好，那你就比现在这个单用黄石膏方啊，其他的这效果要更快
0: 了。嗯嗯，太好了。
1: 嗯，
0: 那您说我回来给我们那个老师打电话是吧？
1: 赶紧联系朝外老师就行了，因为这一批这个特级药用三七粉它不多呀，药用三七粉跟你市场上你花些多少钱买不着的这种三七粉。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太好了，
1: 赶紧
0: 让
1: 朝外老师申请就行了。
0: 哎，好好好好，
1: 别耽误
0: 了，谢谢您了。
1: 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0: 啊，好，谢谢谢谢谢。
1: 好，好，
0: 再见吧，再见，杨老师，
1: 哎、
0: 再见再见。
1: 好，
0: 谢谢您了啊，
1: 行
0: 行，再见再见，嗯，
1: 好，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首先把对咱们这个居民可信的祝福先送给咱们这个居民可信，真是心里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恩您。
1: 哎。
3: 因为这个药吧，是我是给我那个爱人买的，知道吗？听到咱们这个预购的时候，我就说听那么多患者反馈啊，这么好。我说咱也试试用吧，他也病也比较多，您知道吗？
1: 嗯，
3: 像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有这个类风湿啊，就骨关节的病，还有血压呀，反正用了，今天正好是第10天，咱定了这个药之后，很快就给送到了，你知道吗？送到场外的这个田老师、指导老师啊，哎，就指导咱怎么用，结果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快，他这个用了就是6-7天吧。
1: 嗯，
3: 他就感觉这个他以前有这个心环，每次体检的心环就50多项，再快点儿他就不好受了，就那样似的。哎，他前两天吧，就是一量血压，早晨说的量完了，他说我这个心脏啊，心跳上来了，他说我也不难受，跳了70多下，就是70来下，连着量了2-3天啊，都是这样，挺好。
1: 6-7天下来以后，那个心率就上来了是吧？
3: 对。
1: 原来心率最低低到多少啊？
3: 54、55，就这样。
1: 嗯，想也没想到6-7天10来天的黄石膏方用下来，心率上了70次了。
3: 对，而且他说我这几天就感觉这个腿啊有力量了，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就腿没劲儿，你知道吗？
1: 嗯。
3: 嗯，就说这两个就是腿。
1: 原来腿都是发软的，老是乏力是吧？
3: 对对，乏力，嗯。
1: 现在感觉腿硬实了，走路有劲儿了。
3: 是的，嗯，
1: 非常好，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的事情。想也没想到呢，短短用这么10来天的功夫，你看用黄石膏方这种10斤药材出8两左右的黄石膏方呢，就治得这么好。
3: 是呢，以前也走过不少弯路，你知道，用的也都没出现什么效果。他这个现在就是嘛呢，跟您想请教什么？他这个骨关节啊，就有点类风湿。
1: 嗯。
3: 早晨起来，这个脚踝呀和这个手腕啊。就是沉僵，还有这个脚踝起来就是也肿。
1: 现在那个关节那个肿怎么样啊？
3: 他这个感觉手腕吧肿有点渐轻。
1: 手腕的肿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3: 哎，手腕有点渐轻。
1: 啊，那就好办了，因为他手腕子上的肿肯定是先消，下面的肿呢后消。
3: 哦。

0: 因为呢，这个水往低处流嘛，这湿气大呀，他这种肿的人都是湿气大嘛，因此呢，下肢肿往往比上肢肿肿的厉害。再有呢，消的时候也是从上肢开始肿，消，慢慢的下肢再开始消。
1: 哦，是这样，
0: 这两天感觉精气神上来了吧？
1: 精气神是好了，他一这样，他心里心情也好，也高兴了。杨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高方怎么那个嘛，就是那购买都已经出来了政策，是吧？
0: 已经是出来了啊，今天就开始可以定。这个政
1: 那
0: 策
1: 太
0: 是什么
1: 好
0: 个政策呢？首次推出疗效体验套装呢，其中包括有皇室膏方四瓶，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超细三七微粉一份。
1: 哎呦，太棒了！
0: 这个体验套装呢，原价是3170块钱，活动期间呢，只要争取到名额的，只需要1890块钱。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太难得了，感
0: 好
1: 恩你
0: 吧，
1: 张老师啊！祝
0: 别
1: 你
0: 客
1: 健
0: 气，好
1: 康
0: 好治
1: 长
0: 病吧。
1: 寿，好好
0: 哎，
1: 带着我们这些个老病患者的一直往前走。您 好，我们
0: 好，
1: 才能好，是吧？
0: 一定的，
1: 谢谢
0: 咱们
1: 您，
0: 都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
1: 好
0: 要的
1: 的，
0: 事情了。
1: 感恩您，
0: 赶紧
1: 好，
0: 联系场外老师啊，赶紧定，今天就能定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再见，
0: 祝你们健康吧。
1: 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皇室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我是吉林省长岭县的，我现在打工在廊坊这儿听着的，就是我以前呢这个毛病啊，有不少的这个小毛病，反正治的都是不是那么太好。完了我就想着，我一听你讲座这个挺好，我就喝了现在12瓶加3瓶，15瓶吧。现在买了16瓶，还剩1瓶。
0: 用了15瓶了，用了一个大周期了，用了一个周期多的皇室膏方了。
3: 哎，
0: 啊，你感觉呢？用下来效果怎么样？原来具体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原来呀、有关节炎、关节、颈椎了不算太好，还有这个睡眠不好，它主要是啥？是心脏的关系，我就找了。我以前那个年轻时候啊，感觉着这个得了抑郁症了，老是心慌害怕，老他妈睡不好觉，晚上睡觉也就是睡3、4个小时，醒了再你就不想睡，就好像这个心闹的受不了了。再一个，我以前还得过那结核性胸膜炎，他这个痰多呀，老控制不好，实际上就吃一些个利虎平之类的药，他也治不那么明白。我喝那个，现在痰也没有了，现在睡眠也有点改善了，心脏也不那么突出了。那原来闹心闹的，你不走不行，老是要有点什么事儿要发生似的。
0: 你看呢，这就是我们讲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连心脏啊，带那个咳嗽这个咳痰这个问题呀，整体性的治疗了。
3: 关节了，这几样毛病，你要是以前搞这各种药治的吧，它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从哪喝的皇室膏方，基本现在没什么问题了。我今年都61了，我现在可以上外边打球锻炼。我现在一天走个10里20里的，没问题了。
0: 哎呦，太好了！原来能走多远呢？
3: 原来呢，我一般的锻炼，我可不敢锻炼那么多，一锻炼就冒虚汗，这心脏不太好。
0: 你看现在都能走打球了，能走十几里路了。这61岁的人呢，这是小伙子的体格呀。
3: 12个7一般的没问题。
0: 因此通过这种整体式治法呢，连关节上的病，现在那个颈椎呀，这些毛病怎么样啊？
3: 基本都缓解不错了。
0: 用皇室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的五脏六腑气血阴阳整体治疗下来，比原来那个专治骨病的、专治心脏病的、专治这个咳喘病的那一大堆的药效果要好。哎，
3: 我现在我在酒店打工，我都打3年工了。这算完了，我干完活我还照样去玩篮球，还得锻炼身体，没问题。
0: 你看这多好啊！自己抬着胳膊扬着手，我自己挣钱自己花，除了自己看病啊，吃平常的吃喝。

0: 撒的，还能够有富裕，帮衬帮衬孩子，孩子都高兴啊。
1: 对，
0: 对吧？你往那一躺的话呢，钱也挣不上了，到最后呢，天天还花钱，孩子都看见你脑袋都大。
1: 那当然了，现在孩子还得照顾你，不照顾你还不行，照顾你还没那个时间，还没那个什么的。
0: 哎、
1: 啊，
0: 那到那个时候真就麻烦了，成了人家的负担了。你看这多好啊，保重身体，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就行了。
1: 对，
0: 把这个同仁堂特供这种1800亩的超细三七粉配合上点。
1: 最后我又申请两份。
0: 啊，申请了两份套装是吧？
1: 啊，是。
0: 我们用这个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亩的超细三七微粉，这是药用三七微粉，给它加在里面去以后嘛，把全身的血液清洁净化干净了，这个时候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100%的发挥了。
1: 对，我就寻思我这筋骨也弄好了，心脏也弄好了，我照样不得毛病。我现在感冒药这几年基本都不吃了，那什么药
0: 啊，61岁了，偷个闲的还打篮球呢，多好的身体，多棒啊！
1: 啊，是，现在一般情况下我锻炼，每天保证锻炼3个小时没问题。
0: 非常好，非常好，保重身体就行了。再接再厉，活动也参加上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吧。
1: 哎，好，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
0: 哎哎，好好，再见。
2: 好，再会。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看同仁，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了同仁堂药用超微三七粉，配合黄石膏方给您健康新方向。体验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啊，杨老师。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我跟你说话太激动了，太好了啊！
0: 别着急，咱慢慢的说。
3: 首先呢，先得谢谢你了。
0: 哎，
3: 我通过吃个这膏方呀，我身体也好了好多病。
0: 嗯，
3: 你了对人民这么负责任，对病友这么负责任，所以你这个团队呀，我在跟您都说这个刘红刘老师，
0: 嗯，
3: 他对我们可热情了，挺关心我们的。
0: 嗯，
3: 大病小病吧，反正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像教小孩儿吃药像的，掰着手就教给我。
0: 这是应该的。
3: 现在
0: 我
3: 打吃
0: 的药，我每天都告诉他们，针对患者呀，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把病好得更快。
3: 有你了，这个在头里对我，所以出来一批好的服务，正好这个杨老师有时间，你替我再表扬表扬他。
0: 我一定会表扬
3: 他的。他特关心我，
0: 都是应该的，不用客气。先说说自己的病症，说多种病症呢，都用黄石膏方恢复得很好。是什么病症啊？
3: 第一个呀，我睡眠好了。
0: 嗯，
3: 我睡眠打横有10多年呢，睡眠不太好。
0: 嗯，
3: 睡眠不好，要说不睡这一宿觉，我一个钟点半个钟点我也睡不着。
0: 嗯，
3: 打吃完这个药，吃完膏方，我是从去年12月份吃完了以后，有一个来月吧，我就开始睡觉，睡得一点点就好了。刚一开始能睡4-5个钟点，到后来睡7-8个钟点，现在我睡到10个钟点。
0: 哎，
3: 你看我要是早晨睡醒了，我精神可好了。
0: 哎呦，一晚上有7-8个钟点足够了，这一天的神清气爽，一个是睡眠好了，10来年的睡眠，你看。凡是这种失眠症的病人，我说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黄石膏方在当地只要有供应都应该试一试的。他从五脏来治失眠，顽固性的10年、20年、30年，我们治60年的失眠症都治过，效果非常的理想。
3: 你的讲课我每天我到点我也都听。再一个还有我的心脏，
0: 哎，
3: 我的心脏我从30多岁心脏就不好，缺血，
0: 嗯，
3: 供血不足，心跳过快，一点点的就心脏肥大，2.5、3.5挽留，这都是这些年呢一点点没治好病，没断了药，可是呢病呢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哪种程度，谁要开个门我都害怕，谁有一个大声音说话我都害怕，就是在没吃这黄石膏方时候我都这样。就是每天呢躺那还不睡觉，我的速效也得搁我眼前头。说这个心脏疼起来了，后背整个一个后背，左后背啊，都是疼的。
0: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调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调到了我这个所有的心脏药都不吃了，
0: 不用吃专治心脏病的药了。
3: 哎，心脏病的药我一点我也嘛药。

0: 我也不吃了。
1: 现在还有那种心慌啊，动不动有点动静害怕这种情况还有吗？
0: 现在没有了。
1: 哎，
0: 现在不但不害怕了，还现在还有点胆子大了。
1: 胆儿大了，糟糕，以前就跟我通个电话可能呢心里忐忑不安呢。
0: 哎哎，那根本就说不了话。
1: 哎，你看他今天的跟我交流多好啊！
0: 这个家人通电话也通不，也不行，也就两三句行，多了说不了。
1: 这就是血能养得住心了，用黄石膏方把心脉打通了，心血够用，心气足了，血能养得住心，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叫气定神闲嘛。
0: 哎，你看我这就好，所以你听我说话也有力气了吧？再一个，我胃口也好了，我原先是慢性胃炎。
1: 嗯，
0: 凉的吃不了，硬的吃不了，
1: 嗯，
0: 好多吃不了，吃完了就反膈反胃，
1: 嗯，
0: 是吧？现在吧，自然而然的自个儿就好了，不但好了，还能想吃东西了，这东西吃的还挺香了。
1: 瓜果梨桃的，想吃什么能吃点什么，有点口福。
0: 我好多年，好多年我没吃过，今年我就刚开始吃西瓜，这些年。打有病那一年我也没吃过西瓜。
1: 不能吃那些东西，身体缺那些营养啊。你现在能吃能喝了，咱能吃进去了，也香了。
0: 什么都不能吃。
1: 对。
0: 这现在这是打今年就开始吃了一个西瓜了，一点点的，这也不难受也不嘛的。你看我这好了三个三项了吧。
1: 对。
0: 我告诉你杨老师，我还有两大病，一个是高血压，
1: 嗯，
0: 还有糖尿病。这些病都带上了，这家不是病家，纯粹是病房了。
1: 哎呦，
0: 一天呢，除了吃降压药，就是吃心脏药，还有就这么这样。
1: 排着号的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呢，还轮着分的吃。
0: 哎啊，对对对，对，现在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血压我昨天量的110多，118吧。
1: 太棒了。
0: 人家大夫都说，奶奶你那吃嘛了，你那怎么血压一点点下来的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1: 吃黄石膏方了。这血压118的血压呢，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这是。
0: 是吗？
1: 哎，再棒不过了。啊，那个血压一下来
0: 了，
1: 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也下来，没吃这个那个膏方的时候，我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最高时候达到13。
1: 哎呦，
0: 有时13，有时11，有时8，有时7，就是这一个月下量这10次啊，一下来没有一个正常的规那个。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个血糖有变化了？
0: 不用验时候，我一挤出一点血出来，我就知道它高不高了。
1: 对，
0: 我自个儿不验，我就知道哦，这回血糖正常，都是在8.几、8.2、8.3、8.4。
1: 产后2个小时血糖8.2、8.3，正常，完全正常的血糖，
0: 完全正常了。对
1: 对
0: 对，它不忽高忽低了。这可得感谢你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非常好，你老人家这种情况啊，那多病缠身、血压高、血糖高的患者，得病时间久了以后，血液当中这种毒素垃圾非常的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能有机会，我们这次呀跟同仁堂联手，把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要是能够拿到手了，把它配合黄石膏方来用啊，这个就非常好了。这次呢有体验套装，一个套装里面呢有4瓶黄石膏方，同时呢还有一份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一个体验套装呢现在只需要1890块钱，这在以往呢连4瓶黄石膏方你都买不下来，还能够有这个药用级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一份，这种三七粉能吃3个月的时间。这么配合呢，用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一遍，再用黄石膏方去强五脏，整体来治疗呢，这点病症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0: 行，谢谢你了。
1: 嗯，那就保重身体，老人家，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谢谢，耽误您时间了啊。
1: 好，别客气。哎哎，
0: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河西的患者。我把我的病情啊，跟您说一下，您给我调理调理。
1: 嗯，
3: 我有高血压，腰3-4节歪曲。
1: 嗯，
3: 坐骨神经疼，腿疼。
1: 嗯，
3: 睡眠不好，

0: 还有动脉硬化，
1: 嗯，
0: 就那么多病症，我这病可不少，
1: 嗯，
0: 我喝了这个膏方喝了有俩月，我好地方就是嘛呢，高血压好了，
1: 嗯，
0: 嗯，我今天量量这些日量量都在140到80之间，我还没喝药，这是啊，
1: 一点降药也没喝了，
0: 没有，没喝药，我量的你知道吗？
1: 那你原来喝降药吗？
0: 我喝呀，我喝降药一天两片。
1: 原来一天两片降药，你血压能控制在多少？
0: 控制是到150，你知道吗？
1: 嗯，
0: 也是控制不下来。
1: 嗯，
0: 我有高血压的家族史。
1: 嗯，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两个来月的功夫把降药全停了，血压呢下来了。
0: 对。
1: 嗯，
0: 这还有好的就是嘛呢，腿走道不麻了。那时候有时我走道啊，刚一开没喝药是吧？一走道走不了，这俩腿开始麻，麻完开始木就迈不动步，根本就不能走，
1: 嗯，
0: 你知道吗？我喝这以后呢，就是腿不麻了，走了多长时间道才腿也不麻了。
1: 嗯，
0: 这个我还挺高兴，你知道吗？
1: 压迫坐骨神经那个压迫症状改善了，证明坐骨神经呢压的不是那么厉害了，开始松开了。
0: 对。
1: 嗯。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嘛，大便好了。
1: 嗯。
0: 我这一个多礼拜都是早晨起来，活动一会儿以后开始大便就下来，挺好的，你知道吗？这个我也挺高兴的。
1: 原来那个大便什么情况？
0: 原来大便一天你就吃的多吧。他就有不吃的少吧，就根本几乎都没有。现在是吃多吃少啊，一天只是一遍，大便倒挺好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想想跟您通电话，意思就是嘛，您得给我调理调理。
1: 嗯，
0: 看我这腰啊，还有我这个坐骨神经啊，这个腿疼，
1: 嗯，
0: 还有这睡眠，您得给我调调它，给我解决一下子。
1: 好，腰椎病得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压迫坐骨神经，腰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其实是非常差的。血液循环一差了以后呢，血液毒素垃圾大量的堆积在这个地方，导致血液循环更加运行不畅。这是这个病的治疗起来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因此像这种腰椎病啊，睡眠不好的患者，包括动脉硬化的病人，我们在跟同仁堂合作以后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后啊，以同仁堂给我们特供这种1800目的超细三七粉，药用三七粉，跟黄石膏方联合起来，以这种15到20个头的药用三七粉来达到一个净血清血的作用，再用黄石膏方强五脏来达到一个强筋壮骨祛风散寒的一个作用，这种腰椎病啊动脉硬化呀这种病症的患者就好得快了，自己赶紧申请就可以了。
0: 哎，好，谢谢啊。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再见。
2: 嗯，好，再会。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千万百姓健康盛宴，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我跟您反映一个情况吧，就是我给我父母用的这个黄石膏方啊，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原来我母亲吧，就是有那个房颤，心脏不太好，平时干点什么事儿他都喘得不得了，然后睡眠也不好，那个现在用了这个黄石膏方以后吧，现在不那么喘了。
1: 嗯。
3: 改善了好多，不喘了。
1: 原来一活动就喘，他这个房颤有多少年了？
3: 哎呦，他这个房颤有20多年了吧。他吧，他不吃降压药，就这一点特别的头疼。他就吃的好了，然后他就不吃了，他就不坚持吃这个降压药。
1: 不坚持吃，想起来吃点，不愿意吃就不吃了。
3: 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特别固执，你是劝不动他的，还
1: 啊，这就是健康知识的匮乏，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危害性在哪，所以说由着性子来吃药。
3: 对，然后后来呢，现在就是自打吃完这个膏方之后吧，他现在就喘就好多了，明显的好多了。
1: 原来喘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活动活动喘的有多厉害。
3: 哎呦，我就听着，我就在旁边就看着他，就在那，就那么喘的挺厉害的。现在我看他干什么没事儿了，就是没有那么严重
1: 了。不喘了，嗯，
3: 哎，不怎么喘了，就是干点活也不喘了。我说我发现你不喘了，他说是啊，他说用这个吃这个就是管用，而且他这个睡眠也改善了。
1: 嗯，
3: 他的。

0: 他说晚上能睡好觉了，就是说不是经常的睡不好、睡不好觉，他这个倒改善了。我
1: 睡觉也能睡着了，床也改善了。
0: 对对对，床也改善了。然后我父亲用的这块呢，他以前不是湿疹嘛，稍微一痒啊，他就在那挠啊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后来就是吃了这膏方以后，我妈发现的，说他好像最近不怎么挠了，就是那个腿上那个湿疹不痒了，就不怎么痒了。
1: 这就是有些症状改善的是通过自己体会到的，有些是通过医院检测到的，还有一些呢通过家人能够观察到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0: 哎呀，我就说像他们都是脑梗啊、心梗啊，就是这个，他们就是用三七上能不能改善呢？
1: 如果说有机会，尤其是这种三七是跟这种市场上你买的药店里呀、什么商场里买的三七它不一样。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是同仁堂呢，跟我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后，由同仁堂特供的药用级的三七。这个三七呢，它每一个包装呢都要符合呢国家的执行标准。它这个三七呢叫药用三七，这种是能治病的。那个平常买那个三七是食用的，那是保健的。这次这个体验套装当中啊，就送大家这么一份三七。这个药用三七呢，这一个套装里边的能用三个月左右。同时呢再用四瓶皇室膏方，那这一个套装是多少？1890块钱。1890块钱平常连这四瓶皇室膏方也买不着了。
0: 哦，
1: 这次呢既能够得四瓶皇室膏方，又能够得着一份呢能用三个月的药用的三七粉。把这个三七微粉给它配合上，清除它血液的毒素垃圾，两位老人呢比单用皇室膏方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呀。就这种药用三七粉，你还别说皇室膏方，就单吃这种药用三七粉，净化血液呀、通血管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再跟皇室膏方配合起来，我们大量药理学临床实验表明的这个效果要好得多。
0: 那我能申请吗？我
1: 今天就能申请了，赶紧找自己场外老师。这种药用三七粉，我们能够弄这么一批非常的少，也就可能也就这么一次。以后呢，你就是想花钱买这个东西都难。
0: 好，那我赶紧找田老师，
1: 赶紧到常外老师就行了。
0: 好嘞，
1: 今天就能报名了。
0: 谢谢，
1: 祝两位老人早日回。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4: 关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3到23度；苏明站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阜源北站阴转阵雨，12到19度；石林西站小雨，15到24度；弥勒站小雨，16到25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转阴，14到22度；广南站大雨转阴，17到24度；阜宁站大雨转阴，18到25度；玉溪站中雨，16到26度。楚雄站阵雨转大雨，16到28度；南华站大雨，15到30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站小雨，17到27度；鹤庆站阵雨转中雨，17到28度；丽江站小雨转中雨，16到27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的天气，13到23度。
6: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

0: 海。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妹妹妹来了，各位，所向披靡送给今天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吧各位呀、啊、
1: 是的，所向披靡的一天也送给今天所有上班的朋友们。当然今天是个好消息，昆明市的部分单位呢今天早上是调整了上班时间，估计大家现在还没有出门呢，
0: 还
1: 今天早上可以十点到单位
0: 啊。今天早上啊？
1: 对，为了高考错
0: 峰出门。我的天，是什么单位啊，这种好单位啊？
1: 什么好单位？为了把高考的路上啊留给我们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0: 好嘞，那就好，7:08，那就希望大家今天啊出门都有好心情，顺顺利利的。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高考第二天，陪伴大家开启元气满满吧。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和眼睛有关的事情吧。这段时间气温攀升了，不少人在室内呢就要开空调，很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了，这是典型的空调眼。
0: 空调眼，空调眼意思就是在密闭空间之内啊，空气干燥，会加速眼表的气氛的和水分流失。建议大家每隔一小时左右呢，如果是在密闭空间里面办公的话，要起身远眺，搭配温热的眼罩，或者是啊用手呢温手啊，就是摩擦双手以后呢热敷双眼，多补充水分，也可以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缓解眼部。千万不要随意用手啊去揉搓眼睛，以免呢细菌带入，全方位的呵护双眼的健康哦。
1: 另外呢，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人群一定要减少剧烈运动，比如说什么跳绳呀、蹦极呀。眼睛里呢漂浮着不完全液化的玻璃体，随着运动眼球转动，可能把眼睛周边比较薄弱的视网膜给拽下来，出现闪光感。所以呢，提醒高度近视每年要常规做一次周边眼底筛查，排除眼部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0: 是的，所以呢，眼睛要营养啊，咱们人也要营养，不要挑食就行了。饥饿的时候呢，逛超市或者网购，总会买下更多的东西，您发现了吗？科学家呢研究发现，饥饿时人的购物欲望会大大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的商品也更加容易动心。研究者说，这是一种饥饿激素在作怪。
1: 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啊垂涎欲滴。同时在购物的时候啊，比其他商品相比也会变得更加的大方。
0: 嗯，
1: 所以饿的时候不要轻易买东西。
0: 我晚上就是因为我不吃晚饭嘛，然后到了晚上大概9-10点甚至11-12点的时候，一刷经常会刷到人家这个美食节目，一下子觉得更好吃了呢。这就是身体的激素啊在作怪。对，更想买了。我经常刷到人家在卖11-12点凌晨1点在卖那个荞麦面，吃得很香，
1: 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一口气买了64包，拿来吃第二包就全丢了。真丢了，是真丢，
1: 你真吃不下了，太难吃了，
0: 开封了他退不了货，然后太难吃了那个荞麦面。
1: 你想荞麦面是减肥的呀，
0: 焖不熟，而且呢你怎么焖都焖不熟，
1: 要煮。其实你别扔荞麦面，煮了吃其实挺好的。
0: 哦，是这
1: 样。有段时间我想减肥的时候我也吃过，一定要煮了吃。
0: 哦，我算下来说，哎呀，这个又难吃又嚼不动，嚼下去之后我还吃点硬的，算了，我这胃啊只能吃点软饭，算了，丢了吧。
1: 是对你一个吃软饭的人来说，这真的不适合。
0: 对，我都抠成这样了，然后还能把
1: 剩下
0: 的24袋全扔了，
1: 能让一个抠神扔东西，那是多难吃。
0: 哎呀，所以呢，还是提示大家，饥饿时不要买东西啊，
1: 当然呢，
0: 病急的时候不要乱投医。
1: 哎，当然呢，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呢，会买一些没有用的小东西，什么买杯奶茶呀，买件衣服呀，这些都是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我们在购物之后啊，大脑会释放多巴胺，那么人们会处于一个愉悦的状态。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哇，我穿上新衣服什么样，哇，我喝到奶茶怎么样，就心中会产生一些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一下子觉得哇好开心好开心。
0: 我不由得打开了我的 PDD， 然后呢发现啊两块钱或者1块钱的东西我买的挺多的。1块钱的那种叫什么啊，床单又
1: 等一下，一块钱可以

0: 买床单，
1: 没有床单整理隔板
0: 啊，吓到我了，
1: 它像个乒乓球拍一样，说可以把床单
0: 啊，我买过了，
1: 这个
0: 捋进去，
1: 然后发现、那个、
0: 我买的是9.9元，
1: 那东西还不如
0: 我，你买的是1元的
1: 啊，对，我说
0: 我贵了你9倍。
1: 啊，都是一样的。我后来还看一下材质，都差不多。
0: 太生气了，太生气。
1: 然后呢，它就是软软的板子。然后呢，
0: 哎，我的是硬的。
1: 硬的哈，把那个床单像这样撑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把那些多余的折进去，用你用手折的时候，感觉有的时候会自不住上。
1: 啊，就是把那个倒嵌足出来、
0: 啊、是
1: 吧？
0: 是的。
1: 后来我发现说，哎呀，太不方便了，我不如抬一抬自己，自己拿手心量一下，觉得根本没啥用。
0: 哎，我觉得可以的。
1: 哦，
0: 可以保护双手。
1: 哦，可以保护双手。嗯、然后我还买了那个西瓜神。说那个可以吃西瓜，4.3元三把勺，然后后来发现拿来就想扔了，拿来就想扔，塑料感太严重了、
0: 啊、
1: 塑料感太
0: 人家要用304不锈钢，结果你买个塑料的
1: 4.3元三把
0: 塑料、
1: 哎、这种小东西真是拿了之后呢，退也觉得说退运费还得5-6元、
0: 嗯、
1: 然后你拿在手上没啥用，哎呀真的是如同鸡肋啊，但是呢它舒缓了我心里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它就是给你带来一种莫名的期许，不禁高兴起来，说白了你这1-2元给你买来心情愉悦，值了值了，
1: 就是买来期待
0: 心理咨询比这个贵多了，对对对，你2元就获得愉悦了，
1: 说得好，
0: 我觉得你期待
1: 心理咨询比这个贵多了，
0: 比这贵多了，
1: 我们就当啊
0: 值了值了，
1: 给心理排遣一下，
0: 哎，按摩一下
1: 好不好，
0: 值了值了值了、啊
1: 啊、好，那大家有买过什么没用的东西啊，也给我们说说看啊，有空的话。
0: 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回顾一下昨天的高考作文、嗯、因为和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哎，
1: 昨天高考作文题目是，
0: 来我们说浙江杭州的全国一卷作文题目，他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成长过程当中
0: 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以前粉丝还是可以吃的，
0: 哎、
1: 啊，
0: 对，这个算是
1: 随着我成长过程当中、啊、
0: 这个粉丝就不能吃了，
1: 后来发现啊粉丝就不能吃了，
0: 看来如果西哥昨天考试、嗯、他的这个题目应该是粉丝，
1: 对，以前啊在我成长过、
0: 嗯、
1: 在我成长之前盒饭还是用来吃的，后来领盒饭呢就代表下线了，
0: 哎呦那你作文可以写2篇了西哥、啊、
1: 哎呀以前菊花还只是一朵花
0: 哎没想到吧，这就是昨天浙江杭州全国一卷的一个作文题目，有的考生在考试前刷到了答案，就是他刷手机，有个小姑娘她说她刷手机的时候刚好韩国作家做了一个采访，说现在人类和 AI 最大的差距是什么，然后呢那个人说最大的差距是犹豫，所以呢他就把犹豫写成了他的作文，就一开始他会觉得犹豫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词，
1: 就是做事儿啊不果断，
0: 哎是是是，
1: 对吧，磨磨蹭蹭的，
0: 对，后来你发现你人类和 AI 博弈当中啊，它变成了一个人类需要的品质，所以呢他会觉得犹豫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变化，
1: 犹豫为什么是个可贵的品质、啊、
0: 你琢磨一下嘛，因为 AI 很快就给你答案了，但你得想一下这个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你得选他的答案，选这个结果之前可以再思考再犹豫一下，
1: 嗯，你还
0: 可以琢磨一下，
1: 你经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我现在生活太快了嘛，
0: 对，
1: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拍脑袋就做决定，
0: 就做决定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一点
0: 想一下犹豫一下、
1: 啊、想一下是吧，前面比如说红灯啊还有个8-9秒，
0: 我要不要抢犹豫一下
1: 啊，我
0: 别抢了犹豫一下，
1: 我停个10多秒想一下还有到底是10多秒呢啊，我这个停下来想一下，
0: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
1: 成长过程当中
0: 像刚才西哥说的粉丝
1: 啊
0: 盒饭，对，包括犹豫这些词语可能在你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和之前的理解不太一样了、嗯、
1: 好的，我们就期待一下大家啊，大家呢一边喝着绿茶，以前的绿茶还是只是绿茶，
0: 现在绿茶是吧，
1: 绿茶已经不是绿茶，
0: 已经不绿了但是很茶
1: 好，那继续的内容呢期待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M918 晚安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
1: 今天跟哪个呢，今天跟
2: 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这两天高考，开车路过考点周边，千万别按喇叭，也别轰油门。考生可能正在做听力或者正在思考，一声喇叭可能前功尽弃，将心比心。

0: 安静通过，默默祝福。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5: 来了各位，7:18，首先新闻早班车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6: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呢，是昨天开考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是1290万，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5: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的海洋工程订单的装载量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市场的份额首位。
6: 国家发改委消息，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收割机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的收获进度已经达到58.87%。
6: 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材料的支撑。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过160个，日产能力已经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到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天的生活用水量。
5: 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其中装载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
6: 当地时间6月7号，美伊已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0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5: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了防洪防汛应急的6级响应。
6: 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的佩戴率已提升到92.5%，非机动车的亡人死亡率明显减少。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朗雅海洋大模型2.0版本发布，该模型可以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的海洋气象。
6: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
5: 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宣布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持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发达地区。
6: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及全国海洋宣传日，广袤大洋，蔚蓝无垠，碧波万顷。疗愈的海阔，万千生灵生生不息。海洋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承载着这颗蓝色星球的未来。让我们一起保护海洋生态。
7: 是谁的心啊？
8: 干嘛？

0: 那9:08早高峰，因为今天有很多高考的学子正在追寻梦想的路上。
1: 是的，我们也期许大家考的都会，梦的都对吧，努力加油。
0: 是，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云南全省有37.79万名考生继续奔赴考场，那么各地的户

0: 每一位追梦的学子。
1: 结合高考的出行需求呢，昆明今天临时调整了部分的机关单位的上班时间，上午10点才需正式到岗，有效分流了早高峰的车流，减少了交通的压力。各大主干道考点周边的车流呢秩序井然，交通部门实时监控路况，通过广播导航推送拥堵的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绕行避堵，保障赶考的车辆与社会车辆都能够顺利通过。
0: 所以孩子们加油，今天考完明天考完你就真的是解放了。等你解放以后哈，云南的各省的云南全省多家景区也是推出了一些专门给你们的福利啊。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呢，凭借准考证呢，在很多景点可以享受名片门票半价，包括游乐设施折扣等等优惠，包括很多乡村文旅还推出什么亲子套票。总之啊，孩子们加油，考完以后有你玩的时间，
1: 有你玩的时间。近一年来呢，孩子们喜欢玩，喜欢看短剧，大有从休闲代餐走向主流的趋势。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5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截止到去年啊，是2025年12月份，中国微短剧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64亿，占到总体网民整体的59%。与此同时呢，各大品牌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趋势，短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品牌的宣传和用户运营的主阵地。
0: 云南的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也持续的完善，高速服务区、城区的商圈、居民小区的充电桩做到了应装尽装。针对夏季高温用车特点，相关的站点增加了充电桩的巡检频次，及时排查线路、设备的隐患，同时张贴高温用车小贴士，提醒车主啊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定期检查轮胎，让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
1: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希望啊，在出行的路上呢，有任何的情况，在今天特殊的一个时节当中，你看，因为很多单位啊已经不上班了，或者
0: 是不是不上班，错峰，
1: 10点之前是不上班的。
0: 你不要乱宣传哈，
1: 啊，
0: 弄得让我们心里好难受。为什么我们要上？
1: 那么是不是今天一下子就路上的车就少了很多？
0: 错峰错峰，
1: 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呢，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看呗。
0: 是的，今天的话题呢和昨天的全国一卷的作文题有关。就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对哪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1: 其实，如果是大家说不出来呢，也可以说说看，你当年高考和现在高考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或者十几年，
0: 谁还记得呀？
1: 十几年过去了，你觉得是？变化最大的是什么？社会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0: 有爱心送考，
1: 这是不变的，对吧？
0: 有变和我们当年是有变的。你高考有爱心送考呀？
1: 啊，有啊。
0: 吹吧你，
1: 高考的时候是有爱心送考。
0: 爱心送考才20几年，
1: 是99年开始的爱心送
0: 考。你有脸吗？
1: 对吧？
0: 你有脸吗？
1: 哎，爱心送考啥时候啊？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啊，
0: 不是
1: 我们凭啥不得送考
0: 啊？哎呀，我的天，
1: 我想送考
0: 啊，当然
1: 我想背诵。
0: 七哥的心永远18岁啊，大家要理解他，理解他。
1: 哎，我感觉爱心送考才过去了，就是10年啊，或者几年。
0: 你高考才10年啊，有没有脸？
1: 什么感觉？我感觉我高考，哎，你别说，我高考，就咱们那个年代高考啊。到现在
0: 我们那会儿高考不需要送考，学校里面就统一把你们带去考试了。
1: 对，一个
0: 也没有爹妈在门口等，
1: 嗯，
0: 就自己去考试，让自己回来，
1: 没那么大，
0: 爸妈在家里做好饭，回去该吃吃，该睡个午觉，下午接着去考试，仅此而已，
1: 仅此而已。我觉得其实
0: 没有那么隆重，
1: 高考的正常的状态，
0: 也没有父母穿那个旗袍呀，拿着葵花呀，
1: 开着马自达呀来送你呀，
0: 对，没有那么多
1: 啊。我当年啊，就是第一天还是骑着单车去的，这是很正常。
0: 你不说你有爱心送考吗？
1: 我自己爱心不能送我自己考。
0: 对对对，你的爱心单车送了你考试。
1: 哎，真是平常骑什么？
0: 真是自己就是对骑什么去。
1: 然后最多那时候考点和以前的不太一样，要远一点点啊。头天呢骑着单车去摸一摸底，然后呢去玩一玩，其实就是出来疯一疯。
0: 就几个小伙伴约着去考场周围，
1: 啊，
0: 放松一下。
1: 我从来不提倡什么考前恶补，没啥用。
0: 会的就会，不会的还是不会
1: 啊。就像
0: 你考前刷那几道题目，考试一般都考不上。
1: 对，就像暴饮暴食一样，就是考前恶补啊。
0: 对
1: 啊，就像暴饮暴食，那难受得很。然后本来记忆你还吃高低记得一点，然后呢，一旦是恶补了，一下子乱了，
0: 全忘了，全忘了，
1: 砸了，吃砸了。
0: 我到底记了啥？哎，那个方程式怎么写的？
1: 哎，我现在经常做梦啊，会梦到我解方程式
0: 啊，哦，
1: 然后那个数字贼清晰。
0: 你怕数学？
1: 我怕数学，
0: 怕英语的就在背单词，怕数学的解方程式。
1: 解方程式，然后现在醒过来之后呢，历历在目那些，然后第二天就全忘了，还是不会。 一顿乱写。
0: 人家说了，数学

0: 吧，他不会就是不会，你不要挣扎。
1: 写满为止，我的概念是写满为止。
0: 让老师给你个辛苦分，一分。
1: 啊、对对，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大家过去了那么多年的高考了啊，你以前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呢？哎，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吧。
0: 无论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拥有一个热浪滚烫的生活。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主城区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出前方的小伙伴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2: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区的交通情况不错，少数路过路段行车的高峰行长，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进昆曲高速小庄立交行驶往大水营，西二环的交宁路出口行驶往宁波立交，昆市高速树关枢纽行车的早高峰行长，特别是昆豫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采用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到石龙路口车流有点密集，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就是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到北京时间7:30，主城区的19个考点周边目前交通秩序井然，我们的民警已经到岗到位，目前行车情况也保持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小平平，我发现好多昆明人都有个习惯，半夜睡着睡着突然醒过来，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摸手机，好好到底几点了？你个谁有这种情况？
7: 妹，夸老哥真的是太真实了个。本来嘛，翻个山眯一下又能接着睡，结果一看时间，哦，瞬间是精神抖擞，睁着眼睛就熬到天亮，越熬还越烦躁。
6: 哦，我一直以为啊，只是自己心态不好，没想到啊，最近新华社啊都专门科普了，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不是迷信，是有科学道理呢。
7: 首先嘛，就是手机屏幕的蓝光，大半夜光线本来就暗，屏幕一亮嘛，直接抑制了身体里面的睡眠褪黑素，大脑就立马以为哎天亮了，睡意一下子就没得了。
6: 怪不得。我只要一看时间，好到起码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啊！原来是蓝光在捣乱啊！
7: 还有更关键的心理原因，一看凌晨两三点，立马就开始焦虑了，个啥？哎呦，只剩几个小时要起床了，睡不够，明天嘛肯定没得精神，越想就越紧张，压力一上来，身体是完全放松不下来，硬生生呢。

0: 有爱修警醒，偶产一个失眠。
1: 我还发现一个关系，只要连续几天这个点醒来看时间，往后一到这个钟点啊，准是自动醒，根本都不看。
0: 这个嘛，就是生物钟就打乱的了。大脑我们会记住这个时间，慢慢养成定点清醒的习惯。时间久了，睡眠变差，精神萎靡，还会影响内分泌和身体健康呢。
1: 妹妹莎莎，听你这个一说，以后半夜醒来坚决不摸手机，不看闹钟了。
0: 就是那么个理个，成年人夜生嘛，偶尔醒个一两次很正常，根本不消化。醒来之后嘛，只管闭着眼睛，深呼吸，放平心态，千万莫胡思乱想。建议大家嘛，睡觉之前，哎那个手机个放远一点，闹钟背过来不发光，忍住不看时间，慢慢呢就能够安稳呢睡到天亮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那么如何避免老年人骨折的发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
4: 老年人需格外加强预防摔跤意识，防止跌倒是预防骨折的关键措施。包括重视原发疾病的治疗和控制，比如眼疾、心血管疾病，养成随身带和使用拐杖的习惯，去稍远的地方需要有人陪同，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时减少活动，并有家人陪护，老年人经常出入活动的区域保持通畅，如房间内、楼梯口等，避免放置障碍物，以防老年人被绊倒。其次要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提高骨密度可以这样做，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为基础，辅以补充适当的钙、维生素 D 等营养物质，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平衡训练等活动，尽量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如长时间的低头和斜靠等等，从而保持身体处于平衡且稳定的状态。
3: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0: Morning 鬼早来了，各位，7:36，我们就是
1: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小话题想问一下大家，从当年你高考到现在，你发现什么变了？什么变了？可以全方位的说说看吧。要不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CC 他说，喜莎莎早，当年高考是7月份，天天下大雨，
0: 时间变了，
1: 以前家长是不送，我们都是自己骑车来回，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搞那么多仪式感，看得让人紧张，
0: 对对对，因为一旦是首先是7月份，我们说这个时间节点，后来呢莎姐啊查询了一下说，哎，这个7月份改6月份是啥时候啊，我老觉得在几年前才改的，莎姐一查是2003年改的，
1: 是23年前改的，
0: 没想到啊，没想到，想不到啊，
1: 哎，
0: 想不到，
1: 一看一晃眼2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0: 当年可能
1: 路上自溜就过去，
0: 车也没那么多，对吧，咱们当年啊就是去上大学的时候每天都是骑单车去的，
1: 今年也是我们爱心送考第23年，也就是刚刚改高考时间那年我们开始了爱心送考，
0: 嗯，像 Cici 说到的那样，搞那么多的仪式，看得让人紧张，然后就给孩子太多的托举，就给孩子无形的压力了，
1: 就是你以为是托举其实是压力，
0: 嗯，什么你说穿着旗袍的父亲是吧，留着胡子的妈妈哎呀，然后呢订着52寸的大蛋糕，到了最后啊若干天以后，一旦放榜发现考得不是很理想，压力太大。
1: 小斧头他说，早啊西格莎姐，高考最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是答题，现在是话题，而且考的还是八

0: 80后那批人。
1: 什么叫答题和话题？
0: 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参加高考我们是答题，现在呢我们坐在这里聊高考这个话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小斧头，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1: 你就是
0: 有没有 get 到你的意图
1: 啊？是想表达是这个吗？
0: 我猜的，小斧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想
1: 的。好
0: 的，
1: 还是八零后那批人。
0: 对对、
1: 就是、
0: 坐在这里了，我们开始聊高考的事儿了啊。
1: 高考不重要，其实就是它不是唯一决定人生的一个终点。
0: 你没有高考毕业证，你怎么进电台啊，喜哥？这是门槛。
1: 高考毕业证，
0: 啊，不是那大学毕业证。
1: 没，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我不做电台的主持人，我没有上过大学，
0: 你就去卖车。
1: 我最想做的是一个木工木匠。我就想用，
0: 哎，你这个梦想今天现编的吧？认识你那么几十年，第一次听说。
1: 没有啊，
0: 感觉不真实。
1: 一分钟之前
0: 啊，我就说
1: 什么叫现编呢？一分钟之前我就想编了，
0: 35秒前。
1: 哎，但是我现在很喜欢木雕，就是用木头啊，就是雕点什么弹弓啊，对
0: 那
1: 小鸟啊。那
0: 你应该上门去剑川，做个上门赘婿。
1: 上门赘婿，
0: 哎，
1: 木赘。
0: 对对对对，做个木赘。
1: 木赘。啊，你别说，就是真有意思。
0: 以你的英俊帅气还是可以的，
1: 手艺活，
0: 然后传承家族木业。
1: 对，传承家族木业还很有意思的，就是做点手工活，小手工，那手艺人。
0: 对对对对，
1: 啊，也好也好。
0: 西哥突然想当赘婿了啊。
1: 其实目的只想当赘婿，手不手艺无所谓。
0: 好
1: 的，
0: 继续来说一说你对于高考的不同的一些感受。FM98YN 和我们说说看。
1: 你哪一年啊？不管有没有高考过，到现在你发现什么世界什么变了？
0: 是的，
1: 对吧？以前公交车你还记得叫昆明新巴，
0: 现在叫昆明公交。
1: 昆明公交，然后完了之后啊，以前坐公交车5毛钱啊一站式，现在最高的已经2块钱了。那么多年过去，翻了4倍啊，购买力也不一样。它叫什么变化呢？
0: 是的，来什么样的高考变化呢？当然呢，作文题肯定有变化。昨天上午呢，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的考试，教育部的命题分为1卷和2卷，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文题呢？
2: 全国1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2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2选1，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0: 接下来来关注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昆明出租车除了接送结队的考生之外呢，还为临时有打车需求的考生准备了50块钱的专属打车券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送考的情况。
3: 6月5号下午，昆明爱心送考车队正式贴上了醒目的爱心送考标签，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好保驾护航准备。今年昆明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与学校团体结队，为400余名考生提供送考服务，另有35名考生与驾驶员1对1结队，确保安全，准时抵达考场。
4: 我呢，从业16年，已经是第16次参加爱心送考了。我作为一名星级品牌车队的驾驶员啊，就是服务好每一位考生，祝他们金榜题名。
3: 6月5号、6号，出租车爱心送考驾驶员完成踩点，

0: 提前熟悉路线，高考期间实现从家门到考场门的一对一无缝接送。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爱心送考还首次面向临时有打车需求的考生开放服务，考生可通过95128小程序进行电话或网上叫车，上传准考证和身份证后，平台将为昆明城区每位考生发放50元专属打车券，有效期限为高考的3天。
1: 学校团体的我们对上了，家庭个体的跟我们协会对接，我们做的一对一的门对门的接送，在广大的街上路上，还有想要我们司机接送的考生，他会采取用小程序进行预约，我们的司机为他送考。
0: 95128平台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5月20号在昆明上线以来，已有8600多辆出租车完成注册，覆盖驾驶员9600余名，成为昆明市出租汽车行业服务市民的重要渠道。平台目前推出的6折打车优惠且不收取抽成费用，极大提升了驾驶员接单积极性和市民使用便利性。同时，平台还贴心设置了长辈模式和盲人打车模式，让老年人和视障人士也能轻松叫车。
2: 在这个平台上，我感受到现在逐步乘客已经认可这个95128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平台，他们感觉到我们的服务，出租车的服务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7: 太划算了。
1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9: 听，声波在刷屏，
2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0: 好心情。早高峰，
19: 早高峰
20: 来啦！来啦！
21: 欢迎各位早，7点4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2: 这里是 FM 91.8 88.7 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2: 大家好，我是莎莎。
21: 咱俩就是习莎莎兄弟二人组，想请教。

0: 聊一下大家，您哪年高考的呀？您当年高考到现在，你发现时代啊变了些什么，世界变了些什么，社会变了些什么呢？
1: 有没有和以前不一样？同时呢，可以说一说，今年不是有个高考节目说用一个词语来说一说变化，就你小时候觉得这个词是这个意思，长大以后不一样了，
0: 变化，
1: 包括什么犹豫，你觉得小的时候犹豫就是犹豫，但现在长大了发现，哎，犹豫它是一个好词语，告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多考虑。
0: 我小时候的犹豫和现在的犹豫也不太一样，
1: 犹豫
0: 炒鱿鱼啊，
1: 以前的鱿鱼可以五香的麻辣的，
0: 是一道菜炒鱿鱼，后来的炒鱿鱼哈、啊。就吃不上饭了，就代表
1: 这鱿鱼就吃不饱了。
0: 以前的就是卷铺盖啊，对吧？
1: 以前的白莲花是多美的一朵花，现在的白莲花，谁见了谁都怕。
0: 对对对对，就像是绿茶，以前还是可以用来喝的，现在是用来形容人的。哎呀，那个每个年代没有每个年代不同的时代语，对吧？时代都在改变和变化。
1: 所以来说一说高考前，就您那会儿高考和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吗？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全线开通了，欢迎您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心理健康服务吧。那在这个期间呢，健康服务也在同步跟进，多地的心理服务热线24小时进行值守，不仅为考生疏解在考前考后的焦虑和情绪，也为陪同的家长们提供不同的心理辅导。
1: 专家建议啊，考完一科放下一科，不要互相去核对答案，家长呢要多给予鼓励，减少一些追问，哎呀考得好不好呀，你就能考几分呀，用一个最轻松的氛围来陪伴考生走完考试的全过程。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啊，我们讲究爱心送考的同时，我们刚才官方话筒还在说应该改为爱心助考，就是形容助考就行了，助力考试。
1: 是，
0: 那我作为普通人的话怎么助考呢？就是考完了之后啊，你别问考得怎么样啊，你别去问他就行了。
1: 对，就是考生需要什么你就帮助什么，他想这两天吃点好吃的，那你就做点好吃的，他想我今明天要多睡5分钟，就让他多睡5分钟啊，
0: 没有关系，
1: 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去帮助他实现他的一些小小的需求。
0: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夏天啊，道路交通情况和事故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变化，高温容易导致车胎的爆胎自燃，雨天呢湿滑路面也会增加刹车的距离，造成追尾。交警部门呢，希望通过节目发布安全提示，车主在出行前一定要全面检查车辆，比如说
1: 轮胎、刹车、油路，车内呢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希望大家呢文明驾驶，谨慎慢行。出门前啊，一定要在内心筑牢一个安全的防护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60亿，大家贡献了多少呢？
1: 是的，随着暑期档的开启呢，超过60部新片是接力上映了，这个暑期有好电影可以看了。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电影市场的热度可以说一直在延续，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推动影片票房持续走高，跻身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更重要的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的海外观众看见乔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那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供应。目前这部电影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号，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了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小马宝莉新时代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那接下来暑期档的新片还将陆续发力，四渡聚焦四渡赤水战役，再现红军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历史时刻，澎湖海战主打海战奇观与家国叙事，讲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壮举。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职场喜剧风格，把打工人的笑点和共鸣继续搬上大银幕。动画和进口片同样值得期待，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一个打开三国历史，一个重回西游想象。《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合家欢，《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则带来战争和科幻类型的新选择。从口碑电影持续破圈到50多部新片在暑期排队登场，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好的，我相信这部电影啊，《阿嬷的情书》。

0: 我刚才西哥关了话筒，我们两个还聊这个字到底念什么，
1: 到底是阿嬷的情书吗？
0: 按照字典来查，那个字念嬷，但是很多语言它是从俗的啊，阿嬷、啊、
1: 约定从俗，
0: 约定从俗，包括怼，当年说这个字念对，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你别对我了，
0: 第八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把这个字改过来了，改成怼了。
1: 因为呢、语言啊就是为人类的交
0: 流而服务
1: 而
0: 产生
1: 的，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没必要太过刻板和教条，
0: 是的是的，一定要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去读他阿嬷的情书。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严正声明啊，我们也给大家普个及，这是这个词儿啊，这部电影真正的叫在给阿姨的情书。
0: 这位阿叔是你写的吗？
1: 好，好，
0: 这位阿叔说，
1: 好，正正经经说，正正经经说是给阿嬷，
0: 阿嬷的情书，
1: 啊、
0: 他
1: 约定俗成
0: 方言音嘛，对对对，他的一个方言音
1: 啊，就像我们昆明人老师说啊，把你手撑出来，
0: 撑出来，
1: 把是来把手撑出来，哎，真有撑出来，然后呢，就是你看像天津啊、南京等地啊，他说，那你过来给我一囊。啊、
0: 一囊
1: 把它囊下去了，
0: 哎呦，云南话也有囊，
1: 昆明话就是
0: 蒙
1: 拿
0: 我，
1: 蒙拿我，蒙拿我，其实这是正的，正的真的应有囊这个词啊，他往前一囊，哎，所以充分也可以说明啊，咱们有可能是那个中原人士，我们也是中原人士。
0: 但呢，另外呢，还有一个荨麻疹，这个字本来念钱钱麻，但是说的人多了，这个字就改成了荨麻了。
1: 荨麻疹，
0: 对，就不叫钱麻疹了，荨
1: 麻
0: 疹。
1: 哎，所以就是语言为人类服务，没必要太过较真，
0: 对
1: 吧？对，它是属于自然科学一类的。
0: 哎，说得好啊。
1: 所以呢，就是咱呢。啊，说回来了之后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儿吧。说到生活，
0: 好，来，这个是提醒大家的。近日在福建泉州，那么傅女士在户外拍照的时候呢，接触到了夹竹桃，当时确认花朵后面没有粘液，当场呢，可能这个夹竹桃的粉末就掉在她身上了。没想到第三天起，她的手臂、手肘内侧、背部出现小水泡，浑身剧烈，特别的痒，
1: 有毒啊！
0: 她就说，我就紧紧的在这个树下面摆了几个造型，就没想到接触到花粉了。后果那么的严重，
1: 为什么接触了夹竹桃这个生物以后，人类会起这么大的反应呢？因为夹竹桃的叶、皮、根、花粉均有毒，远距离观赏或者路过花丛时，一般都不会引发中毒，但是不慎误食或者是伤口碰到其分泌的白色乳液，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人类的中毒。再次提示大家，一定不知道夹竹桃是什么的朋友呢，现在百度一下啊，去搜一下夹竹桃，
0: 对，了解一下这个花是什么，下次碰到的时候特别是拍照就不要动不动和它凑那么近了啊。
1: 哎，很多植物啊，自然界当中，你看以前不是说老祖宗是用来狩猎的时候啊，把它那个枝叶抹在弓箭上，用来毒杀猎物的嘛，咱一定得多小心多注意了。
0: 那用的岂不是曼陀罗吗？来，下面就说说曼陀罗的事儿。山东东营一户居民误将剧毒的曼陀罗的幼苗当做菠菜来煮了吃，结果一家三口吃完以后都出现了全身发抖、神志不清的症状，随后陷入昏迷。经过医护人员两天两夜的全力救治，他们才转危为安，目前呢已经是脱离生命危险了。
1: 温馨提示大家，曼陀罗这个东西，我们俗称大麻籽或者是洋金花，是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毒性极强，起效迅猛，毒素耐高温，水洗、焯水、蒸煮均无法分解，辨别不清的野菜坚决不买和不吃啊。
0: 是啊，再次提醒大家，在我们云南辨别不清的野生菌、野生蘑菇坚决不吃，
1: 对，
0: 坚决不吃，
1: 宁可嘴放它，不要眼睛瞎，
0: 否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呀。
1: 好嘞，路面上面的信息力量，让各位可以关注官微 FM918 FM。今天真的路上不堵了吗？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八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来了，各位，八点路上堵不堵？高考的第二天，我们来有请雷鸣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2: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行车的早高峰正在进行当中，主城区的十九个考点周边交通通行情况目前保持基本良好状况。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曲高速出城方向出小庄立交桥行驶往金店出口往丰源路，加油站不到左侧车道四分钟之前撤出了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后面滞留有比较多的车子，车尾接近小庄立交，大概距离600米左右，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丰源路经过清水河立交桥转盘行驶往小庄立交，进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39左右。机场高速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有行车高峰，车流呢有点密集，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回城方向机场高速行车情况正常。西二环黄土坡西苑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二环南路的 B 线经过福海大关桥到南转西藏的口行车高峰在持续，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交通情况正常，延安医院周边云大医院的侧门两个路段车行不畅，这样呢经过环城东路行驶往盘龙小学路段，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过壁遥桥人民西路路段通行速度不快。所关注昆曲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长贡行车的高峰形成，过广播立交桥1.5公里前方的排过来车北